0: 海淘小区的门口，同样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右转的车辆还是在不断增多的。所以说在我们8:15可能稍晚的时候，在往绿萝路上去之后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车辆可能还算是比较多，稍后我们会重点关注一下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交汇处这个路口的车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方面，其实沿江方面的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整体上没有说出现说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这个点呢，我们关注到刚才说到的江海路施工，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江海路想要往我们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夷陵大道上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车流量的密度了，从胜利一路一直到我们的万达路，整体上的排行都还算是比较明显。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在目前这个点啊，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右转上到江海路的话，此刻其实并没有比较明显的车流，而且呢东山大道整体上通行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在7:30以及7:45我们跟大家说到，就是如果您现在是要从东山大道往我们夷陵大道行驶的时候，其实江海路这一条道是走不通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的话，是要一直到我们的港窑路，在港窑路右转，再在港窑路与夷陵大道方的时候交汇出这个路口右转，才可以顺利进入到我们的夷陵大道往西宁区方向。所以说如果您是有去中心人民医院的需求的话，请您一定要及时的规划好路线。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关于糖和代糖啊，但是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具体来看一看配料表上的其他那些化学名词。
3: 其实说到这个化学名词，并不是为了吓他说大家完全不能喝了啊。其实任何东西它控制量啊，主要是你不能说把它当水喝。有些人直接是用比如说碳酸饮料，或者是用自己喜欢的一些其他品牌的饮料来替代白开水，这个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看到外号步行街就说到了，偶尔喝一喝，他说这事儿啊不能了解，一了解就不敢喝了啊。浅浅也说爱喝饮料，特别是夏天啊，那些东西都从来不看。我觉得夏天最重要的是喜欢喝冰饮料。觉得从冰柜里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反正也不管什么糖了，也不管什么甜了啊，反正就是好喝就行了，解渴就行了。
0: 是的，其实我以前一直认为就是冰饮料它是没有热量的，因为它是冰的，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饮料
3: 你这简直就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啊，
0: 像个文盲一样啊。所以说其实像这种带有山梨酸苯啊，以及我们的苯甲酸钠等等这些东西啊，其实看着就挺化学的，喝到肚子里面的其实可能还对我们身体会有点影响。
3: 对，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配料表里那些带有酸钠，钠就像你刚刚说到的，比如说山梨酸钾，比如说苯甲酸钠，这个东西呢其实一般都是防腐剂啊，这名字听着就挺化学的。其实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用来延长饮料的保质期，抑制微生物的生长，没有它们的饮料可能放不了几天就坏了。而我国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呢有2000多种，按照功能分呢有23种，而防腐剂呢只是其中一类啊。
0: 而且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防腐剂的摄入虽然说在国家标准允许的范围内使用是安全的，但是它并不等于无限制的摄入。它长期吃喝呢会导致肝脏以及肾脏代谢，过量的摄入会增加我们的肝肾负担。我们以苯甲酸钠为例的话，普通的成人每天的限量是每公斤体重5毫克，也就是说像我这种一个60多公斤的成年人呢，每天是不能超过30毫克的。但是一瓶
3: 不能超过

0: 300毫克吧。
1: 哦哦，300毫克是的。
0: 30毫克确实有点太少了啊。
1: 5、6、30、30是对，60公斤是300，而一瓶像500毫升的饮料啊，你想就可能还有含有200毫克的苯甲酸钠，已经超过了我们日限量的2/3了。嗯，
0: 其实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咱们还是那个观点啊，叠加效应。
1: 是的，
0: 你一瓶饮料可能添加剂呢是在安全范围内的，但是如果说你一天喝个3、4、5、6瓶啊，这种可能好几种不同类型的饮料，各种添加剂啊摄入量加起来，可能它就超标了啊。
1: 对，但是其实我有个这样的想法，就是60公斤每公斤5毫克，那我如果以后长胖了，我100公斤了，我是每天就可以喝500毫克了。
0: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你的代谢有关。如果说你代谢不好，你不能很好的代谢掉这些东西的话，也还是有点问题啊。
1: 哦，
0: 你喝一瓶没事儿，还是那个，我觉得还是那个观点啊。你喝偶尔喝一瓶没事儿，咱们就别把它当水喝了啊。
1: 好吧，那其实每天就不能喝不同种类的饮料，
0: 太多。
1: 对，然后呢，其实一瓶就已经差不多到头了啊。
0: 对，你看瑞安就有一个好奇点，他说为什么饮料里面放那么多糖还喝不出来甜味儿啊，但是做菜的时候你随便撒一点点糖都能吃得出来。其实它这个就是看你放的是什么糖，你说的放了很多糖都没有甜味儿，那个应该放的是代糖，它可能甜味没有白砂糖那么浓烈啊。咱们做菜可能一般放的就是蔗糖、白砂糖之类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它这个甜度和甜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啊。
1: 是的，那
0: 这是我猜测的。
1: 我还觉得你说的蛮有道理。其实说完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些代糖啊、糖啊还有防腐剂，我们还有一些带颜色的名字，比如说柠檬黄、胭脂红。
0: 啊，日落黄，哎，这名字听着真的太好看了，
1: 听着很美丽啊。是的
0: 啊，这个是属于合成的色素。
1: 对，
0: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就是让我们的饮料颜色更好看，比如说模拟一些水果的颜色，像一些果汁里面就很容易放到这些色素啊。
1: 嗯
0: 啊，包括还有天然的色素，什么焦糖色呀、胡萝卜素啊，这就属于天然的色素。
1: 嗯，
0: 那有人就会问了，说那色素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吗？
1: 也是的，在国家标准范围内允许的。嗯，但是儿童过量摄入人工色素的食品可能影响注意力、影响行为和过敏。此外呢，人工色素可能还会干扰儿童对锌的吸收，影响体格和智力发育。
0: 嗯，刚刚说到的这个锌啊，可是太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了啊。
1: 嗯，是的，
0: 因为锌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它会和你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免疫功能都密切相关。如果说这孩子啊，因为喝太多的含色素的饮料，导致锌的吸收受阻，那影响真的可不少。所以说，为什么小朋友就是家长都会说杜绝他喝一些饮料，特别是那些奇奇怪怪颜色的这种饮料，包括孩子就也少吃这种零食，因为这种里面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些这种添加剂的，其实还是有原因的啊。
1: 嗯，如果说一瓶饮料的配料表上有4、5种色素呢，说明它的颜色完全是人工调出来的，加工程度非常高。
0: 嗯，
1: 而相比之下呢，配料表只有水和真实食材的饮料呢，其实相较于那些人工色素合成的是更值得选择的。
0: 是的，所以说还在给孩子挑选饮料的时候呢，家长更需要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里的这个成分了啊。
1: 嗯，
0: 哎，其实配料表里还有一个成分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没有，就是香精，因为它能够让这个饮料啊的口感还有香气啊更加的可能符合他这个想要打造的这个人设，比如说它是一个橘子果汁儿啊，它里面添加一点这种橘子香精，让你喝起来或者是闻起来的时候更有那个口感一些啊。
1: 嗯，
0: 它也能够弥补一些加工过程当中天然风味的损失啊。
1: 嗯，所以说其实聊到这儿，我们也可以知道配料表就是食品的身份证，它会告诉你这瓶饮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不在于有添加剂，而在于有多少种添加剂以及你喝了多少。
0: 嗯，其实就是我们在选择饮料的时候或者是选择一些食物的时候，配料表真的是越短越简单越好。
1: 嗯，
0: 说明它的加工程度越低越接近天然的食品，但可能这样的一些食品都是保质期可能相对来说较短一些的啊，因为它更天然一些。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在饮用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和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饮料配料表的事儿啊，也是希望大家以后在选购的时候能够稍微注意一下，买的时候不要直接就是被它的一些外包装或者是一些外表的名词所欺骗了啊，来看一下它真实的配料表，它基本上那个含量都是从高到低这样一个排列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想问问大家，平时您在挑选或者是选购这个饮料的时候啊，您

0: 都是会看这个饮料表，这个化学名词，这些你有都了解过吗？或者是您爱喝哪些饮料呢？你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
1: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呢，其实在新大陆快速路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下山通道一直延伸到了我们新大陆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并且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还没有进入到下山通道的话，在我们的新大陆快速路上，请您一定要做好及时变更车道的准备。同时呢，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新大陆快速路的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时通行的压力主要是汇聚在我们进入到下山通道之前的差不多50米左右，此刻可能进入到下山通道的车流比较多，但是呢，其实往上去辅路，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广电方向的话，其实目前来说选择辅路更合适，因为我们的通道内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但是呢，其实您选择辅路之后，只要过了红绿灯之后，一直往我们的广电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目前呢，我们刚才说到的绿萝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的话，目前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我们华翔方向的话，您是我在这个路口通行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在增多。而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的话，其实队尾是排到了山庄花苑的这个门口，所以说整体来看，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再来整体关注一下沿江方面，沿江方面整体上还是通行条件比较良好的，但是呢，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胜利四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的话。

0: 影响的应急气象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段的内容。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和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饮料的配料表呢，今天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宜昌本地和省内方面的一些要闻。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获悉，本月中暑急救患者增多，其中还出现了多例严重的热射病。据介绍，热射病是重症中暑，常表现为高温，也就是体温超过40摄氏度、无汗、意识障碍等，可以引起多个器官衰竭，这是一种急性的严重致命性疾病，病死率是高达70%，50岁以上的患者可以达到80%。所以在三伏天，市民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
3: 所以要再次和大家来关注到，今天早间的8:17，宜昌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温呢，地区的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下面继续来关注到，近日2026无爱无家江豚伙伴暑期青少年防溺水安全培训在滨江公园桂花园江边的老气渡码头处开讲，130多名中小学生、大学生及家长沉浸式学习了心肺复苏、急救及防溺水知识，实操解锁了生命守护技能。
0: 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活动只剩最后8天，活动将于2026年7月31号晚20:40正式结束，所以请赶紧抓紧最后的机会，赶紧上传发票领取大奖。
3: 继续来关注一下，7月20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射击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拉开赛幕。省内11支队伍、350余名领队、教练员和参赛运动员。据悉，赛事呢将持续到7月23号，最终将产生各项目冠亚季军及体育道德风尚奖等荣誉。
0: 宜昌市汽车行业商会数据显示，全市上半年累计销售乘用车25388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是13399辆，渗透率达到了52.8%，乘用车的整体销量稳居全省第二位。
3: 继续来关注一下，7月25号晚间的8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和天门一上队呢，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这个对阵比赛。7月20号，也就是昨天中午的1点的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以及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13秒就售罄了。而第二波门票，大家记好时间了，如果说没抢到的话呢，第二波门票呢是在7月22号的中午1点正式开售，记得提前预约抢票哦。
0: 2026年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即将开启，本次赛事将于8月2号的上午8点在青山县榛子乡昭君原野全民健身中心鸣枪开跑。赛事共招募了800名跑友，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31号的晚上6点。
3: 继续来关注到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7月20号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获悉，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20号闭幕。在大会同期举行的致富心智、全域换新及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东风汽车

0: 集团有限公司凭借着在智能化领域的深厚积淀，旗下两大重要的人工智能项目入选国家级榜单。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湖北省进出口总值是达到了4295.9亿元，同比增长6.7%。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省出口结构向新向绿特征明显，高新产品支撑湖北近40%出口量。
0: 7月19号晚，2026年神农架大酒壶避暑季暨千人长桌宴在古镇中心广场热闹开场。当全国多地热到40摄氏度的时候，这里依然保持着20度的清凉。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集市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25，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和大家聊到啊，可能夏天大家都爱的饮料。为什么今天要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因为可能现在进入到夏天了，大家在这个渴了的时候啊，都爱来一瓶冰冰爽爽清凉的饮料。但是你爱喝的饮料配料表你有关注过吗？或者是饮料瓶上那些化学名词你都有了解过吗？今天我们好好和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饮料配料表当中的那些门道啊。
1: 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就糖啊、代糖、防腐剂、色素、香精等等等等，但是还有一种饮料也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喝的，叫做功能性饮料，它的配料表上好像又不一样了。
0: 功能性饮料也是现在大家会觉得好像比普通的饮料要豪华一些啊，因为常见的功能饮料它的配料表几乎比较雷同，比如说咖啡因加牛磺酸加维生素 B 族加大量的糖分，这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功能饮料。听起来好像真的还是挺营养的啊。
1: 是的，但是其实咱们一个一个拆开来看啊，先说咖啡因，它的作用是提神，通过阻断大脑的疲惫信号来起效，但是要注意到的就是咖啡因是借能量，就像刷信用卡，短暂的兴奋之后，身体只会迎来更加强烈的疲惫，而且长期依赖呢，可能还会导致耐受性的增加，甚至会引发心悸、失眠等症状。
0: 所以喝完功能性饮料续命之后呢，其实是在透支啊。这意思就是说，怎么说呢，就在透支你的身体的那种机能吧。
1: 对，没错。
0: 还有再说来，就是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多，叫做牛磺酸啊。其实有时候商家会把它包装成一个类似于抗疲劳神器，但真相是牛磺酸确实是参与到了神经调节和心肌保护，但普通人日常饮食已经是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了。一瓶饮料里的牛磺酸的剂量带来的实际效果，其实远不如你吃一顿营养均衡的饭会来得更好一些啊。
1: 那其实还有一个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B 像 B6 啊、B12、烟酸等，确实能够参与我们的能量代谢，但是除非你是严格的素食者，或者是存在严重营养不良，否则日常饮食中的谷物呀、蔬菜、肉类已经能够提供充足的 B 族维生素，而饮料里面额外添加的剂量呢，更多的是为了制造健康感。也就是说，我们买到高价的功能性饮料里面的营养成分，其实我们平时就已经完全能够补充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糖分，像一罐250毫升的能量饮料呢，糖分可能高达27克，相当于6块方糖。短期来看，高糖会带来血糖飙升的短暂兴奋感，但血糖骤降骤升之后，身体会陷入更加深沉的疲惫。
0: 是的，所以说喝功能饮料提神，其实就是糖分撑起来的兴奋，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在喝饮料提神的时候，更多的可能真正有作用的就是咖啡因，其他的成分呢，更多的是心理暗示和营销噱头。
0: 那有时候大家会说，那我不喝运动饮料了。哎，刚刚我还看到这个群里，这个瑞安啊，还跟我分享了，说自己刚刚中了，再来一瓶儿啊，喝的就是这个电解质水。他说啊，这个中了一瓶，还没去换呢啊，也是这个好运气。
1: 对，可以卯喝，一直中一直喝。
0: 如果喝了再中呢？我记得真的，我们有一段时间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1: 对，我
0: 记得
1: 是12年的时候，
0: 就是我可能大概上高中的时候，那可能你还在上小学，
1: 12年
0: 你应该还在上小学。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喝那个就是某一个品牌的饮料，中奖率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就是那个茶饮，就是真的是就是
0: 绿茶是吧？统一绿茶，
1: 还有茉莉蜜茶
0: 哦，茉莉蜜茶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一说你也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好像经常就是再来一瓶再来一瓶，不知道是商家推广还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们就可以一直喝一直喝，就是
1: 对呀、啊，就是感觉好像你都喝不完，还要跟同学分享那种啊。嗯、
0: 对，所以说、就是、
1: 中奖率超高。
0: 但现在好像有吗？现在好像只有王老吉啊，还有一些功能饮料，这些好像比较多。但是
1: 我还喝的那个苏打水好像还有。
0: 是什么？
1: 就是那个王屋苏打水
0: 哦，是的，
1: 它好像还会有再来一瓶。
0: 那个、
1: 我之前还中过
0: 那个饮料，我就发现我每次、可能是体质问题啊，我也发现里面钠不是那么多。
1: 嗯，
0: 我就是一直喝苏打水，一直喝，结果发现每天都很肿。现在我就没喝苏打水，我想早上喝点热水，现在就天天就是没有那么肿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所以说你是感受到了，还是喝白开水是最好的？
0: 对，我原本以前像以前那些、就是有一些人发生活照啊，就是去。超市里面去购物，看那配料表，我说装什么呢？但其实现在我一想来，其实这真的有道理的。现在我也会买东西的时候，我看一下配料表上面到底有什么。
1: 嗯，
0: 确实真的很重要。
1: 就是、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了啊、
0: 嗯！
1: 以前会觉得自己年轻耐造。
0: 嗯，对。
1: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功能饮料啊，运动饮料和电解质饮料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电解质饮料它的核心成分是水和电解质，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什么钠呀、钾啊、钙、镁，它主要是用于补充出汗流失的电解质。而运动饮料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还会加一些糖啊 B 族维生素、
0: 对，
1: 是用于运动中和运动后的能量和水分的补充。其实有时候有很多人就说，那我坐在办公室里什么空调房里待着汗都不出，喝电解质饮料有必要吗？其实我觉得日常的这种办公啊轻度的活动啊，咱们就喝点白开水和茶就够了、
0: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你日常能够补充的一些都在你吃饭里面能够补充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吃的营养喝的健康，这才是很重要的。
1: 嗯，其实有时候大家在买这些饮料的时候还是得看场景，得对号入座、比如说你高强度运动之后真的就是可以喝点这种运动饮料、大量出汗之后呢确实是需要补充一些电解质的啊。熬夜加班呢偶尔是可以来一点儿怎么说呢，里面含有一些咖啡因的饮料来提提神的，这些都是可以理解。
0: 嗯，
1: 但如果说是你就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啊敲着键盘啊、却你天天在喝这种功能饮料运动饮料，那真的是纯粹是在给自己身体增加负担。
0: 对、
1: 是的，关于这饮料这事儿大家可以继续说一下啊，平时你都爱喝一些什么，或者有没有关注过这个配料表呢？看到如虎添翼说到了我爱喝水溶 C100。
0: 嗯，那个好像可以治口腔溃疡，我听说
1: 就是因为感觉里面好像维生素含量会很高是吗？
0: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健康的饮料吧、就是但是好像任何饮料都还是不能多喝的，
1: 对，你还是要仔细看一下配料表。
0: 对，但是我每次喝有口腔溃疡我真的喝水溶 C 就会好得很快、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那还不如你去吃一颗维生素 B 族补充一些维 C 啊，或者是维 B 这样的东西，对口腔溃疡还是挺有好处的啊。
0: 嗯，
1: 那下面呢继续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来继续和大家回来聊这个关于饮料的话题。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目前呢，其实城区各个路口的通行的压力都已经减少了很多，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目前的双向上通行条件都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们仍需要注意到，就是在高新区这里，在发展大道上，如果您是从居然之家过来之后，想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从我们的北海路与发展大道的这个交汇处这个路口呢，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宜昌恒信之心呢，都还算是排行比较明显的，大概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要在发展大道上进城方向这里呢，请您一定要保持我们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的雅思广场，同样如果您是在靠近城大道这一侧呢，继续上行往广电方向行驶，同样会遇到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注意

0: 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呢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我们刚才严肃强调的我们的江海路，江海路目前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上行驶，是不能够右转下行进入到我们的夷陵大道的，所以说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呢只能从我们夷陵大道右转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目前呢我们在夷陵大道上整体可以看到，从胜利一路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五家港万达广场的北门，这里都还算是通行压力比较明显的。而且双向上我们注意到，如果您是往五家港方向行驶的话，一直从我们的江海路到胜利一路在这一小段上通行依旧还算是比较明显，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从我们的中心医院的这个住院部的家属区这里一直延伸到了南北天街的这个南门这里，所以说整体上我们在江海路上上行的这一段呢通行压力还算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有右转需求的话，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尽量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说了刚才那么多啊，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分享一则传闻，就是网传开塞露加东方树叶可以快速减肥。
4: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听起来就有点可怕啊。
0: 是吧，专家警告，所以专家警告了啊，减掉的是水分，伤害的是身体。
4: 就是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一个所谓的快速减重八斤的一个偏方啊，就是说用开塞露兑入这个无糖茶饮，就是比如说像类似于东方树叶这样的茶饮之后口服，宣称啊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显著的掉秤效果，而且不少博主真的还跟风拍摄了兑服的视频，评论区大量的用户就留言说，哎，有效吗？哎，求反馈啊等等，大家就是一听说能够快速减八斤，真的很心动，就而且还引发了跟风尝试。然而这一做法呢，可能会已经被很多地的这个医院急诊科接诊的真实病例和医学专家明确否定了。开塞露它属于外用直肠给药药物啊，禁止内服，而且把它和茶饮同服毫无科学依据，而且可能会对消化系统造成严重的损害啊！大家千万不要听信网上这些减肥的偏方啊！
0: 是的，其实大家想一想，快速减重八斤这个事情本来就不是很现实，如果说这样做有效的话，
4: 本来听起来就很不健康啊。
0: 对，如果说这样做有效的话，其实大家都会去这样做，而不会去什么锻炼啊，平时跑步啊，去保持好身材好身体了。而且呢，近期有很多三甲的急诊科的医院都会介绍很多症患者在接受急诊的时候都已经说明的情况，其中呢，其实有一位马女士，她在按照网传的方法对付之后，入口的时候感觉到有点微微甜，但是半个小时之后就会感觉到不适了，夜间开始剧烈的上吐下泻，平均每半个小时就要跑一次厕所，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一整宿没合眼。其实医生指出，此类病例并非个例，强行的引发腹泻不仅会导致水电解质大量丢失，而且还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肠道功能紊乱和我们肾脏的负担。
4: 其实从这个药理学的角度来说啊，开塞露它的主要成分是甘油和山梨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用法呢，仅为肛门的这个给药，它是一个外用药，
0: 是的，
4: 利用其高渗作用 刺激肠壁，软化我们的一些这个排泄物，从而缓解便秘的一些情况，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用法。一旦是口服的话，这个甘油啊或者是山梨醇几乎不被人体吸收，它进入到肠道之后呢，同样会因为它的高渗作用将组织间的水分给吸入到肠腔，引发渗透性的腹泻，体重可能是你看起来会在短时间内下降，完全它是源于你的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而非脂肪的消耗。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和进食之后，你体重又会迅速的反弹。所以这个所谓的减重本质上就是脱水，让你拉肚子啊，就是毫无健康意义可言。其实你会发现，你平时有时候在一些身体不适，有一些上吐下泻，或者是有一段时间的肠胃道不适，导致会有一些腹泻的情况，你那一段时间就是会集中的瘦下来啊。其实和你他这个开塞露瘦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紧急的一个脱水的反应。
0: 是的，而且专家也呼吁大家切勿轻信我们的网络偏方，入口的任何物质都应该确定行食用的安全性。开塞露包装上明确标注的是外用，擅自改变用药途径不仅违反了我们药品的使用的规范，更是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如果您已经出现了腹泻、腹痛、恶心等症状，需要立即的停用，并且尽快就医，避免延误治疗。同时我们也要跟大家再说一遍，这个所谓的开塞露加东方树叶混着喝能够快速减八斤，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我们一定要理性的选择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4: 是的，其实今天啊，我们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健康的话题，包括饮料的这个配料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看待我们所喝进去或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啊。
0: 是的
4: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饮料配料表还有一些什么自己想说的，或者是你有关注到饮料瓶上的哪些化学名词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每天从这个喝的饮料里面摄入了那么多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到底够不够，或者是到底我们的身体需不需要呢？有些人就会说到，哎，那我得喝点里面富含维生素的这种啊，可能平时我的饮食里面没有这些微量元素，我就得喝点含有什么铁呀、锌啊、硒呀、碘啊、铜啊这些东西。就是其实这个大家的担忧啊，其实和很大多数人的这种想法其实是还是比较保持一致的啊。
0: 其实但是很多这种维生素啊都是可以从够我们平时吃的一些中就可以获取了，像一些胡萝卜呀、蔬菜呀，还有柑橘类的水果以及谷物之类的，大多数人如果说您是饮食平衡的话，就不会出现说缺乏维生素素的情况。
4: 对，虽然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微量元素人体的需求量很少，但是维持健康的生理功能它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缺了也不行啊，比如说你缺铁它会导致贫血啊，表现就是你会面色比较苍白、乏力、头晕一些。缺锌的话对于小孩子特别明显，就是影响免疫力和生长发育。缺硒啊会影响这个甲状腺的功能啊。其实但是刚刚说到了正常饮食就够了，但是怎么才是正常的饮食呢？就是每天我们要吃够一些蔬菜、水果、肉、蛋、奶、谷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就是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水果。多样化的均衡饮食的人呢，除了偶尔可能会有一些缺点啊，缺铁或缺锌之外呢，一般不太可能发生其他微量元素的这个严重的缺乏啊。
0: 所以说咱们节食今天节目的核心观点就是关注自身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摄入，重点不是喝什么来补，而是少喝什么丢。所以说，与其花十几块购买了一瓶，比如说添加了维生素的饮料呢，不如花同样的钱去买一斤水果。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也明确提出了推荐喝白水或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不要用饮料来代替白水。白开水才是最好的饮料。
4: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为什么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焦虑呢？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宣传啊，就比如说啊，里面都是添加了维生素的啊，就是能够让消费者觉得好像我喝了这瓶饮料还能补充营养，但实际上一瓶饮料里的维生素剂量远远不如你去吃一个橙子啊，你吃一把菠菜来的更加实在。所以说靠你想单单的去靠喝饮料来补充这个维生素或者是微量元素 素啊，还是会有些不太靠谱的，因为有些饮料里的这种成分反而会消耗你体内的微量元素，比如说碳酸饮料里的这个磷酸，长期摄入的话呢，就会影响钙的吸收，增加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再比如说磷酸盐，它会加速钙的流失，所以反倒它会适得其反一些啊。
0: 嗯，没错，所以说我们任何东西，以及像饮料啊，还有我们平时喝的那种功能性饮料，一定要适量。所以说白开水

0: 淡茶水等等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你说你实在想喝点有味道的，那就要选择一些像黑咖啡啊，或者是果汁，一定要是纯果汁，而且要限量，因为天然果糖也是糖。而且呢，虽然说纯果汁没有添加糖，但水果本身就含有的果糖，所以说我们也建议要果汁不能代替水果，每天喝一小杯就够了。
1: 嗯，对，其实白开水真的还是挺好的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就建议了，推荐喝白水或者是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不用饮料替代白水啊，因为白开水它没有热量，没有添加剂，没有糖，还能帮助身体代谢。如果说你觉得白开水没味儿的话呢，可以喝一点淡茶水，或者是泡点柠檬片呐、啊，泡一点那种其他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些泡饮的这种东西，它可能不添加其他东西，只是纯植物或纯草本、纯水果那种干的啊，这种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健康一些。
0: 是的，
1: 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 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国的算力规模已经是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是达到了71.4%。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的网络性能提升10%。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7月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额总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
1: 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0: 7月20号，谢霆锋发微博宣布其父亲香港演员四哥谢贤去世。1936年8月9号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广东，华语影视演员、导演、编剧。谢贤因为在家中排行第四，又在 TVB 经典剧集《千王之王》中饰演罗四海，而被人们称为四哥多年。
1: 下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7月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
0: 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幕，西班牙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国际足联非法公布的参赛队伍将获得的奖金数额显示，冠军西班牙队可获5000万美元奖金，亚军阿根廷队可获3300万美元赛事奖金，第三名英格兰队可以获得2900万美元奖金，第四名法国队可获得2700万美元奖金。
1: 继续来关注，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呢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至逾10000人。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临时间的8:54，畅行早高峰节目今天其实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今天早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分享了这么多，其实呢就是告诉大家，就是非常实用的，以后咱们去便利店买饮料该怎么挑、怎么选啊。
1: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次在 说一些碳酸饮料啊，糖水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但今天我们知道了有糖有代糖，所谓的零卡糖其实很多代糖构成的，所以说其实摄入量也需要少一点。而像那些很多像一些什么苯甲酸钠呀等等这些化学攻击防腐剂，我们其实也有摄入的限额。
0: 对，简单来说

0: 说呢，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首先看配料表排序，排序前几位是水还是糖，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是像白砂糖啊、果葡萄浆啊这种在前两位的话，咱们就果断放下吧。那就是一瓶糖水。如果说你那时候非常需要糖分的话呢，可以啊。但是如果说只是在这个体重管理期或者控糖期的朋友们，这个可能真的要谨慎考虑了啊。第二个就是咱们要看它的添加剂种类。其实总的来说就是配料表它越短越好，越短说明它的这个添加剂越少啊，种类越少啊。如果说你看到里边有这种四五种色素、好几种防腐剂、甜味剂，说明加工程度真的很高，这样的饮料咱们也尽量的少喝少买啊。
1: 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司机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都关注自身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摄入，靠的是均衡饮食，而不是靠喝饮料。
0: 直播当中啊，有人说看不到人呢，啊，咱们这角度可能要调一调啊。还有王金雪说到了，他说建议喝绿茶、红茶、陈皮、茯苓茶，少喝冰的、甜的啊。还有。怎么又在说到合理规划看手机的时间
1: 啊？就我们刚才说那个华夏眼科医院的时候。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说到了这个椰子水啊，他觉得也还挺好的啊。确实，
1: 是我最近也很安利的一款椰子水。
0: 这个好像我周围有一些怀孕的朋友，
1: 因为你们含钠
0: 很爱喝这个天然的椰子水啊，
1: 对，含钾很多，所以我很喜欢喝。
0: 是的，所以说这种天然的东西，如果说你真的就是买一颗椰子回来那种椰子水，我觉得是会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1: 有这个条件呢、啊，雷姐姐。
0: 是吗？你那一瓶椰子水也不老少钱啊。
1: 我是一骑红尘妃子笑，从海南给你运个椰子过来。
0: 那倒没有，你楼下的水果店肯定都有。
1: 原来有椰子吗？是不是热带？
0: 你只用跨两步就能够去楼下买到了。
1: 那椰子到底是性温还是性凉的食物啊？
0: 这个应该是
1: 那我自己
0: 再查一下吧。算了，这个我可能还要再查一下。
1: 应该
0: 的话，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判断不一定准确啊，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啊，还有这个自己的一些喜好去选择一些，我觉得可能更加天然的饮品是会更好一些的啊。就比如说，我们更加推荐大家去喝白开水啊、淡茶水啊。如果说你实在是想喝得有味儿的那种无糖茶饮，配料表就只有水和茶叶的这种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早上需要提神，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这种也还行，或者是那种纯果汁儿啊，但这个要限量，因为你要知道果汁里面的含糖量，那个果糖的含糖量它也是糖啊。你别以为我喝果汁里面没糖了，没加糖，但是那是果糖啊。还有这个纯果汁咱们喝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啊，本身果糖含量比较高，就是它不能代替水果，每天其实喝一小杯就够了啊。
1: 其实咱们今天节目也讲了很多，还是要跟大家说均衡饮食才是最好的营养补充，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是的，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临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1号8时1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宜昌跻身重点旅游城市行列；宜昌市地质灾害防治复盘暨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宜兴高铁顺利完成列车提速试验；驿站撑起遮阳伞，清凉户外劳动者；暑期到来，多地现机票诈骗新套路，如何避坑各类骗局；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宜昌跻身重点旅游城市行列。规划提出，积极发展城市旅游，加强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建设，完善城市旅游休闲体系，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推动重点旅游城市、特色旅游地优化服务供给。近年来，宜昌以长江三峡旅游度假区为核心 IP， 聚力建设最具文化底蕴的世界辖区旅游城市、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2026年上半年，宜昌市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2%、13%， 其中入境旅游增势强劲，全市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国际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0%、21%。7月20号，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复盘暨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坚决打好地质灾害防治的主动仗。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红辉指出，当前全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范风险持续加大，要坚决筑牢思想防线，扎实推进村村走道专项行动，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变成事事心中有底，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陈红辉强调，要聚焦重点区域，统筹推进村村走道专项行动和全市重点区域地质灾害专项调查工作，重点关注人员密集区、地质灾害易发区、交通水利设施沿线、工程活动区域、旅游景区等部位，逐村逐组逐户过筛排查，做到不放过任何一处风险隐患。要聚焦方式方法，严格落实三人排查小组工作机制，建立一村一档、一点一账，充分运用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提高排查的科学性和精准度。要聚焦闭环处置，对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分类分级施策，形成排查、认定、移交、整治、消耗全链条闭环。要聚焦宣传效应，用好典型案例，增强群众

0: 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要落实一对一帮扶，确保教应不落一户，转移不漏一人。陈洪辉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和临搞在岗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前置抢险力量和物资，做好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市领导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7月20号，随着黄色综合检测列车在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顺利跑出385公里每小时的试验目标速度，标志着宜兴高铁列车提速运行试验圆满完成。当天15时，试验列车从宜昌北站出发，按照350公里、360公里、370公里、380公里的时速逐级提速，经过多轮测试，顺利达到385公里的试验目标时速，为线路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国铁武汉局相关部门介绍，对于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联调联试中心需按运营速度110%的标准进行超限测试，黄色检测车跑出385公里每小时的极速，旨在验证轨道供电等系统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确保开通后具备充足的安全冗余。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本次开展列车提速运行试验的是宜兴高铁杨家浜至兴山区段。宜昌北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12月26日同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起开通运营。全线运营通车后，兴山至宜昌的车程将由2个小时压缩至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的车程有望缩短至3小时左右。沪渝蓉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将在兴山交会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向快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具有重大意义。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炎炎夏日，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始终坚守岗位，为城市的正常运转默默付出。你为我奔赴，我与你清凉。在宜昌街头，一座座红领驿站正给户外工作者撑起遮阳伞。请听记者的报道。
3: 上午10点半，室外热浪滚滚，暑气逼人。五家岗区中南路商圈红领驿站内凉风习习，中央空调全天开放，冰箱里常备饮用水。不少送单间隙的外卖骑手轮番走进驿站歇脚纳凉。
4: 真的太热了，这里有空调，还有水，还有他们还有煮的有绿豆汤，就手里没单的时候就过来休息一下。
3: 中南商圈汇聚4个商业综合体，商户超900家，往来外卖骑手数量庞大。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户外工作者关爱保障工作，连日来，商圈所在地宝塔河街道东兴社区以为例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撑起清凉天地。驿站内矿泉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每天熬煮清甜解暑的绿豆汤，热情招呼大家饮用，还贴心配备了折叠躺椅供劳动者们躺睡午休。
5: 我们驿站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值守服务，我们日均进站服务休息的大概300余人左右。
6: 天热的时候，有时候乘下凉啊，补充下能量啊，相当好。
3: 舒心的环境，暖心的服务，红领驿站已成为户外工作者们酷暑里最治愈的清凉港湾。为让这份善意持续发酵，爱心商家和热心市民也纷纷用实际行动为清凉续杯。6月下旬以来，已有5家爱心企业主动捐赠230件矿泉水，也有不愿留名的热心市民送来西瓜、藿香正气口服液等防暑用品。
7: 对新的就业群体献一份爱心吧，

0: 他们得在辛勤工作的同时，心情能稍微的凉快一点。
1: 我们将继续用心守护好这份清凉，把每一份关怀都落到实处。
2: 一张躺椅，一碗绿豆汤，宜昌把人文关怀揉进了城市的每一条肌理里。高温上的这股暖流抚平了燥热，更托起了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厚度。而这场暖心行动还在不断升级。近日，宜昌启动“小哥友好月”系列关爱服务活动，新就业群体恳谈夏日送清凉、爱心托管、健康体检，推进红领驿站升级，七项举措密集落地，直指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近十万新就业群体的急难筹盼。这是落实市委要求的具体行动，更是小哥友好城市建设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
3: 此次活动重实恳谈会不只是谈，要求系统梳理问题清单，推动闭环解决，确保件件有回应。换位体验，干部要全程跟跑配送分拣岗位，沉浸式摸清行业堵点，让政策制定更有温度。爱心托管解的是子女看管难题，免费体检和意见回应的是日常被忽视的身心需求。宜昌并未将友好局限于一个月的集中行动，从已覆盖超六万人的职业伤害保障，到正在推进的小哥食堂、小哥公寓，再到依托移工会推出的低价观影，沿街商户参与的暖心一杯水微行动，一套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常态化关爱体系正在成型。这种从活动式帮扶向制度性供给的跨越，才是小哥友好城市最坚实的底色。城市的文明不仅在于高楼广厦，更在于对每一位奔跑者的善待。期待将恳谈、走访、服务转化为长效机制，让每一位为城市挥洒汗水的新就业群体成员，都能在宜昌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与尊重。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让给市民的健康带来隐患。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做好预防，我们来听一下医生的建议。
3: 受持续高温影响，近期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已接诊多名中暑热射病患者。医生介绍，中暑是一个连续的病理过程，从轻到重分为中暑先兆、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属致命性急症，因此一旦出现中暑症状，绝不能掉以轻心，应立即采取降温措施并密切观察。
4: 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像呼吸的困难呢、意识的障碍、抽搐，这些是建议立即拨打120的，把患者安全的转移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场景，把患者的全身衣物立即解除掉，尽量在他的身上喷洒一些冷水，然后用风扇或者是空调进行一些热气的驱散，尽量把患者的头颅偏向一侧。
3: 每年夏天，户外劳动者、老年群体、儿童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都是需要重点防护的对象。医生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
4: 尽量遵循一个劳作20分钟、休息10分钟的交替方法，可以穿着一些舒适宽松的衣服，主动的去饮水，而不是要等到出现头晕啊、胸闷啊、口渴、烦躁以后才想到去补水。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6: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2: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7月20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田径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的18支运动队近1600名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设置中短跑、长跑、跨栏、接力、跳高、跳远、铅球、标枪等田径项目。赛事覆盖 U14、U16、U18、U20 四个年龄组别，共计100个竞赛项目。赛事将持续至7月22号，其中宜昌市140名运动员将参加所有年龄组的

0: 比赛。另外，7月20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射击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拉开赛幕。省内11支运动队350余名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作为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的重要赛事之一，本次射击比赛暨锦标赛以青春射击逐梦宜昌为主题。赛事设置步枪、手枪的男女 U14、U16、U18 等多年龄组别的个人和团体共52个比赛项目。本次比赛宜昌市由市体育运动学校组织39名运动员组队参赛，他们将在52个小项中角逐。7月20号晚，2026年国潮之夜非遗体验周暨文化生态保护宣传展示活动在市群艺馆开幕，300多位市民现场感受了非遗魅力。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宜昌彩陶、宜昌花模、西陵剪纸、夷陵版画、五家岗棕边五大非遗体验课程同步开课，各个教室座无虚席，市民们纷纷变身非遗学徒，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据介绍，与去年相比，今年的非遗体验周课程全面升级，在保留彩陶、剪纸、花模、版画、棕边经典课程的基础上，集结本地文化生态保护区优质传统的手工艺资源，增设土家竹编、峡江草编、西兰卡普、三驴刺绣四大特色课程，让非遗体验品类更丰富，文化内涵更是厚重。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打卡区域，市民可凭集章卡根据课程参与次数进行抽奖，赢取非遗文创发饰、发饰，还有手工 DIY 材料包、棕边灯笼挂饰等极具本地特色的非遗好礼。据了解，此次非遗体验周活动将持续至7月25号，每日19点至20点30分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近日，兴山县人民政府与武汉市文旅局达成深度文旅合作共识，双方将围绕资源互补、客源互送、产业联动展开全方位协作，共同打造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新样板。此次合作中，武汉将联动湖北广电、湖北日报等媒体矩阵，对兴山文旅资源进行全媒体推介，同步组织中青旅、国旅等企业开发昭君文化寻根、朝天吼激情漂流、昭君原野康养三条精品线路，预计年内带动10万武汉游客赴兴山旅游。在消费帮扶领域，武汉文旅系统将优先采购兴山茶叶、脐橙等农特产品，通过景区展销、电商助农等渠道助力乡村振兴。文艺建设方面，武汉专业团队将重点指导兴山文艺创作，联合打造具有昭君文化特色的大型实景演出，提升地方文旅活动的品质。两地还将共建干部职工疗休养基地，推动人才交流常态化。日前，宜昌市学思想促践型增四力社科专家基层型调研组深入秭归，围绕宜昌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文化标识研究课题，实地探访屈原文化传承发展新路径，为擦亮这一世界级文化 IP 建言献策。屈原是宜昌最具辨识度的世界级文化标识，未来社科界应坚持双向发力，一方面深挖历史脉络，夯实传承根基，另一方面放眼全球，挖掘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国际内涵，真正让屈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为宜昌建设文化强势注入持久动力。来关注党风政风热线的节目预告，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号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节目组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

0: 支付故障需要重新转账、机票退改签补偿等话术，诱导消费者向私人账户汇款，或谎称掌握了内部低票价，要求跳过正规的平台私下交易，一旦得手便迅速拉黑失联。令人意外的是，在这类骗局当中，消费者并没有防范，他们大多是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预订信息，但最后还是被骗。消费者明明看到了下单成功或订单已确认的字样，为什么还是被骗了？面对不断翻新的骗局，出行旅客该如何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三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她却发现三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2: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1: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3: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没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1: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4: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1: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4: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失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失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5: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5: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

0: 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2: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朝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来到热点纵览，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启动。该计划通过资助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提升入选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辐射带动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记者7月20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7月20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等5个竞赛科目。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截至6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近日，第一届岭南文化节岭南同辉万古月明主题晚会在澳门科学馆会议厅举行，汇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多个艺团的100位非遗传承人及传艺人，以多元艺术形式呈现岭南文化的古韵新姿。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将于2027年2月28号在香港举行，届时将汇聚全球华语文学专家学者交流讨论，并颁发世界华语文学奖，奖项总金额达到400万港元。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的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沿江大道南往北方向，东湖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那你会发现啊，当我们的这个科技越发进步的时候，我们过去啊，上一个时代赖以存活的一些东西，到现在好像变得不那么常见了。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现在手里边都有电话，对吧？都拿着手机，甚至你现在管手机叫电话，别人都会觉得有点古早。我问一下各位啊，你仔细琢磨琢磨，你有多久没有正儿八经的打过或者接过一个电话了？最近啊，热搜上挂了一组数据，说2021年到2025年，我国移动通话的业务总量暴降30%以上，人均日通话时长从12.6分钟跌到了8.7分钟。网友们的反应特别真实，人均8.7分钟这个数，那肯定还是高了，是被那些推销电话和诈骗电话给拉高的。我怀疑啊，人均日通话时间可能只有0.87秒，因为你接下来之后发现对方是推销保险的，秒挂。这陌生电话接听啊，更惨了，从每10个人里边有6.3个人接，变成了只有2.8个人接。我看到这个数据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剩下的这2.8个人，怕不是刚买了房，正在接装修公司的骚扰电话吧？朋友们，我2024年买的房子，到现在2年多了，还天天有装修公司找我呢。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不爱接电话了？以前打电话那话费贵得跟割肉似的，那现在呢？连我奶奶都学会了发60秒语音，我点开一听，前59秒是她得跟邻居聊天啊，聊天啊，说你今天天气怎么样啊，热不热，冷不冷啊，最后一秒啊，你吃了吗，我回一个表情包，老太太能回仨。点赞点赞，大拇指大拇指，微笑微笑，玫瑰玫瑰。而这些年轻人呢，电话费省下来全捐给短视频平台了，电话你接起来得立刻反应，哎，谁啊，什么事儿，咋了啊，没有发消息舒服。哎，我想发一个摁，我可以躺着回；发个哦，我能倒立着回；啊，我还甚至还能撤回。哦，不好意思，发错了，对吧？你甚至还能语音转文字。那电话你要是说错话了咋整啊？你接下来说，哎妈，哎，我刚才开会呢啊！我妈说你开什么会？你瞎扯，我听见打游戏声了啊！而电话这个玩意儿，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压迫感。那闹铃一响啊，你

必须得立刻切换状态，大脑瞬间进入到应急模式，你的心跳瞬间飙到180，脑海里闪过无数个念头，谁？什么事儿？我是不是应该假装听不见？然后呢，你按下了接听键，对方头一句话是：你好，先生，我们是帮帮保险啊。心理学上啊，有个词儿叫电话焦虑。有网友说了，我为了不接电话，快递的收货地址都是直接写驿站，外卖也是统一备注放门口，不要敲门，不要打电话。还有网友说呀，自己的手机常年静音，谁要是给我发语音，也要转成文字再看。啊，这都是高敏人群的日常自救方式之一啊！我真的太理解了，语音转文字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我甚至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比 WiFi 都伟大。而且大家想想啊，现在的骚扰电话很猖獗的，你接起来还没说话呢，对方嘟嘟嘟嘟跟打机关枪似的。啊，先生您好，我们这里是某某财富，我现在推出了年化收益8%的理财，要不要考虑一下？你很礼貌的告诉他说：“你不需要，谢谢，挂了。”3秒钟又打进来一个，哎，是季先生吗？我这里是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呢，你涉嫌一宗跨国洗钱案。我说大哥，我银行卡余额剩28.76块，你告诉我能跨国洗钱？我洗空气吗？还是说你打算给我点启动资金，我帮你洗一下？我现在啊，接陌生电话，开场白都是：“我说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您刚才拨打的是高危号码，请配合调查。”啊，对方基本就秒挂了。偶尔遇到一些硬茬子啊，我打的就是反诈中心，你谁呀？国家卫健委心理治疗师曹大刚老师说了：“说不爱接电话不等于沟通能力退化。”更不是拒绝社交，而是因为啊，沟通模式多了，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权。这其实啊，是边界意识的觉醒。而且各位发现没有，电话这个东西它有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你脱口而出的那些话你说不回来。哎，你明明很生气，但是接起来还得装客气。哎哎，你好，嗯嗯，是是是是是。挂电话之后，哎呀，这个人。但如果你用文字，你可以打一行字删掉，再打一行再删，最后呢默默的发一个微笑的表情。7月13号，中国人民大学再次发布了情况通报啊，经过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蒋方舟呢，是著名的天才少女、青年女作家。1989年出生的她，7岁写作，9岁出书，12岁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专栏，19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23岁大学毕业后成为了《新周刊》最年轻的副主编。不过呢，这位天才少女也一直生活在舆论争议之中，比如2008年清华大学降60分，调档录取蒋方舟，而当时蒋方舟的高考语文只拿到了117分，还不如清华的工科生。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质疑文学天才这个头衔是否真实。我30岁了才弄明白啊，原来天才这个东西也是可以预知的啊。日本共同社在11号宣布，该国可回收火箭实验机在测试当中着陆成功。但是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该实验机升空高度仅为11米。11米，是的，你没有听错，11米。11号，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啊 JAXA 实施了可回收火箭小型实验机 RVX 的首次飞行测试。实验机点火后呢，喷出了白色烟雾，升空短暂停留后进行水平移动，最终下降着陆。共同社称，这是一次成功着陆。媒体称，若该技术成功应用，将提升日本航天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呢，从多家日媒报道来看，这个日本 RVX 小型实验机长7.3米，直径1.8米，垂直升空高度仅为11米左右。前的报道，中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10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直径达到5米。在火箭一二级子级分离6分钟之后啊，一子级从海拔100米、100千米以上的高度垂直返回，随后呢，在距离发射场300余公里外的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那这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计划飞10米，结果飞了11米，那怎么不算成功呢？是吧？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 4.8 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从港前路到河运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8: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啊，李荣浩的这首李白它就是音乐版的爽剧啊。那音乐版的爽剧，音乐剧。你想这怎么是爽剧呢？我们每个人啊都注定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的出身啊，因为你选择不了，你已经生下来了，你怎么选？但是爽剧它就爽在这一点，它可以抛开这些现实的东西不谈，哎，我重新选择自己的出身，这成为什么？我重生了，这辈子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哎，要是能重来，我想当李白啊，平时可以写写诗来澎湃或者逗逗女孩。你会发现啊就这种脑洞大开的东西，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有的人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就是天马行空，那如果这份想象力跟创造力啊再配合上行动力，那无敌。你看最近啊美加墨世界杯非常火热是吧，但是咱们接下来聊这事儿不是足球，咱聊彩票。说湖北武汉有位刘先生啊，是一个资深的彩迷，就是那种我虽然没中过奖，但是我坚信下一次一定是我这样的群体。不稀罕啊，就是买彩票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心理。刘先生刷手机的时候呢，看到了一条体育彩票的投注广告，他一看，哎呀，这广告分析的很专业啊，于是呢刘先生毫不犹豫的转账了8000，委托对方帮他买80张彩票啊。80张啊，朋友们，这得是多大的信念呢。然后呢对方给他发来了一沓彩票的实拍照片啊，10张彩票整整齐齐摞在一起，只露出了最上边的一张啊，其他的都被挡住了啊，整得跟刚出锅的韭菜盒子似的啊。

但是刘先生当时没多想啊，人家就是安心的等着开奖。你说这大哥心也是挺大啊，你超市买榴莲你还得盘两下听个响呢。那七月八号那天赛事结果揭晓了，毫无意外啊，刘哥血本无归，8000块钱打水漂了，连个响都没听见。然而呢，刘先生盯着那张彩票的照片，他感觉越看越不对劲儿，他就老觉着这照片里那彩票啊跟自个儿在彩票店里看着的不太一样。哪儿不一样呢？反正他也说不清楚。于是啊，他要求对方出示全部彩票的实体照片。结果对方怎么说呢？说结果已定，看什么看呢？啊，后来说我在外边不方便。最后又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特别像那些借钱不还的亲戚。刘先生就越来越感觉不对劲，这怎么这还不让看？我可能是被骗了。于是呢，刘哥跑到了派出所报案。接警的民警看了照片，立刻发现了问题。彩票下方那个含有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裁切掉了。难道说彩票店老板还兼职做裁缝吗？这东西一枚，那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他妥妥的有问题。于是呢，民警指导刘先生继续跟对方周旋，最终成功拿到了彩票的完整原图。怎么说呢，就那个印刷的清晰度啊，你楼下随便找个那种小破打印店都比他强。拿到地址之后呢，民警立刻就上门核查了，发现这张彩票啊根本不是正规彩票店卖出的。也就是说，刘先生选择了最硬核的消费方式，花了8000块钱买了一堆空气。好家伙，后来警察顺藤摸瓜啊，发现了收款方啊叫李某。这哥们儿最近大采购，什么体彩专用的打印纸、体彩专用的打印机、体彩的压条啊，真的就他那个配置，不知道的以为哥们儿要印假币呢。后来重点来了，这个李某啊以前还是个正规彩票店的店员，今年2月份刚离职。然后呢，他就动起了歪心思，拉了两个好兄弟入伙。他们的套路是啥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吃票。吃票什么意思呢？用行话来说，就是骗子拿着你的钱压根儿没去买真彩票啊，就是你这钱交到他手里，他直接给你截留了。这个操作啊，就是空手套白狼，空手接白刃。哪是买彩票啊，就是买了个绝望盲盒。那这帮人是怎么找到客户的呢？他们啊通常会潜伏在各种购彩广告的评论区里啊，专门盯着那些留言问怎么买的人，然后主动联系，假装自己是彩票店主啊，发送各种专业分析。然后呢，为了让这个骗局看起来更加真实，他们会打印少量的假彩票，再跟空白的打印纸叠在一起啊，然后只露出一张拍照上传。实际上啊，就上边那几张是真的啊，是真的印刷出来的假彩票啊，它甚至都不是真彩票，然后底下全部都是白纸。只不过呢，刘先生花8000块钱买的是一场魔术表演。那更绝的是，对于投注金额比较大或者赔率比较高的订单，这帮人啊甚至真的会去正规的彩票店帮你买上几注啊，降低赔付风险。正常情况下呀，你的钱直接进他们的账户，连个响都没有。那警察叔叔很快就把这李某等三人抓获了，现场查获了100多张假彩票，涉案金额将近90万元。现在呢，李某这哥仨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刘先生这一波啊那是血本无归，但是呢，成功解锁了协助破案的成就。怎么说呢？最后吧，祝愿大家都能理性购彩啊！实在要是想玩，花2块钱乐呵乐呵得了，比花8000块钱买一摞打印纸那不划算多了吗？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一位来自法国的男同事近期来上海出差，成功从中国人肉带回了一台空调回欧洲。根据了解，这家公司总部位于丹麦，
出差行程结束之后呢，一位法国男同事居然为居住在巴黎的母亲带回了这台空调，总费用约为1400元人民币。目前这名法国男子已经成功携带空调抵达巴塞罗那。法国气象局通报，12号呢，法国本土96个省当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外46个省为高温橙色预警。你可以脑补一出这个坑爹的剧情，空调是顺利带回国了，然后呢，在家门口被法国海关给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准备了好音乐来陪你度过。Hello， 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的主题歌单呢是关于极简，这里面有8首歌曲，没有过于花哨的编曲，大多呢歌手的声音也是淡淡的，但是音乐嘛太简单了，所以呢今天挑选了类似极简的8首歌曲，会有这种简单的状态，但是呢音乐还是富有节奏跟变化的。你可以借着这些简单的没有负担的歌来整理你的思路。

你听到的八首歌曲的串烧呢，今天谁先播放出来？今天我们点歌主题呢是类似极简，不管是家庭的装修，还是说在我们的办公环境、办公桌，大家会说虽然极简少了那么一点点的生活的热度，但确实是会更加高效跟轻松的。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第一个歌手的声音会不会是你喜欢的时光。

今天我们点歌主题呢是类似极简，这些极简的歌你喜欢吗？就会让你感觉很舒服很踏实，然后呢你很清楚的知道它要传达的情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陵大道 东往西方向， 港前路附近 拥堵距离约400米， 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 三峡高速 东往西方向， 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 拥堵距离约1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速很缓慢， 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 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在歌里听世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这个小时呢，我们化繁为简，给你来听到类似极简的音乐。接下来，谭维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

0: 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珍珠路北往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化繁为简，把那些要做的工作暂时先放一放，把那些要操心的事儿暂时放一放，在简单的音乐当中，我们慢慢的来理清头绪。接下来听到的我们人气单曲歌单里的

我们今天歌单呢，主题是类似极简。生活里面你是极简主义吗？什么都会收拾得井井有条，摆放有序。我觉得在家居方面真的还挺难做到的，而且也会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生活的温度跟气息。不过在生活方式上面倒是可以来学习一下这种极简的生活方式跟态度。比如说一次只专注一件事情，看书的时候呢就专心的看书，这样的话做事的效率会高很多。然后呢，极简的生活方式里面还有一点就是慢慢谨慎做完事情，可以一次完成一个任务，这样的话就不会说啊很混乱，就这儿一下那儿一下就丢三落四挑三拣四的，这样的话也会让你更加的专注。现在呢，想要忙的事情太多了，碎片化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学习学习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会让你的生活节奏更加有序。音乐来陪伴你，接下来的这一首歌，看一看我们歌单里的第四首，杨宗纬，其实都没有。从

0: 且也很痛。
1: 杨宗纬其实都没有爱上副驾驶。今天给你听到的这些歌曲呢，他们都会有一些些留白的感觉，不会唱得那么的满，也不会说完全主导你的情绪，就是一种陪伴，让你有一些些的空间去想自己的事情，去思考自己的故事。
0: 如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

0: 400全不断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0: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0: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 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今天的这些节奏还喜欢吗？刚刚听到张学友在你身边，虽然今天八首歌曲啊选择的都不是特别抢耳的类型，但是呢他们流出的空间确实会让人感觉格外舒服，不急不躁的极简，类似极简生活方式当中有一点呢也是留白，把更多的精力花在需要做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上面，这样的话会让你应该做的事情变得更加的美好。不要把事情安排得过于紧密，相反呢在事情跟事情之间留出一些空间，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从容。现在的人总是会很忙碌，不管是真的很忙，忙工作还是忙着看朋友圈回复留言，总之呢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的，所以在这么一个繁忙的日子里面，给自己留出一点空间，留一点白，来一点极简主义，会觉得更加的舒服。接下来谢春花借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以下方式正在直播，包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正在直播，通过以上视频平台跟主播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同时我说，你说这会儿呢，安师傅呢，我是在听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你互动交流车话题，您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依然可以跟主播交流互动，在任何评论区下方，在任何视频下方，或可在这个以陌生人身份跟主播来互动交流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这就开始了。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节目开始呢，有一位网友对于7月1号执行的新能源车新国标很感兴趣，同时问道，我问的是吉利的星越，说的现在卖的都是新国标是吗？就是你想问这个问题啊，我这么回复你啊。关于这个新国标呢，有部分的企业呢是在做这个大范围的一个降价啊，新能源车有部分的减持。那这一点来说呢，从这一点来说，那很明显它用的不是新国标的。所谓新能源新国标，主要是针对电池啊这部分做了一个很好的升级。要求电池在碰撞之后至少2小时不能有明火呀、燃烧啊等等。另外一个新国标呢，指的是这个 GB 什么什么什么18什么什么，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啊。其实我想说的是呢，吉利销售顾问所讲的星越啊，用的都是新国标。我个人观点，那要看这车，他说不算啊，我说也不算。要看这车是什么时候，星越它这批次是什么时候在工信部来进行申报的。如果是在2026年的7月1号之前已经申报拿到公告车型的，这估计八成就不是什么新国标的，这很可能就不是新。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插播一则寻人启事。朱国书，性别女，年龄68岁，身高1米58。走失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7月19号下午5点。走失地点宜昌市西陵区石板村翠湖园生态农庄，当天穿着黑底红花纹上衣、黑裤子。老人智力障碍，迷路，若有好心人看到，请联系家属，电话152-721-4448，152-721-4448，158-7249-3337，158-7249-3337。家属必有重谢，
5: 必胜5000。银行卡怎么花，每个月固定都会有5000块钱的一个收入在银行卡里躺着，那基本上2月就是10000啊，1年就是6万，怎么花，反正6万是肯定是有的在银行卡里边。那您这种情况养这一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安师傅，那我的工资是5000，每个月花完之后可能剩个几百块吧，那算了吧。你养不起啊！你听我说，你真养不起，铁子啊！不要因为买一台车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本来挺潇洒的，晚上偶尔宵个夜， 是吧？买凉虾也不用犹豫啊。结果现在买了个异动之后呢，买杯凉虾还考虑半天。那你买它干嘛？这车，你有必要买这车吗？降低生活标准了，对吧？您说是不是这理儿？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虎七这车能入手吗？能是能，你得告诉我你这车买了干什么啊？能。

红入手，不为别的，在这个十万不到的落地十万级别里边，终身质保给你安排了，你说怎么能不能入手呢？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小鹏莫纳 L03 的纯电能开到10年10万公里吗？没问题啊，能开到10万公里肯定是没问题的。至于是不是10年啊，这个你要看你有没有买小鹏莫纳 L03 的电池终身质保这一部分，你得买啊，在新车状态之下，你把电池的这个延保服务你得买了。按正常来讲，10万公里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10年这事儿有问题，因为你一年才跑一万公里，不太适合买新能源车，啊，不太适合买新能源车啊，铁子，除非你买个什么6、7万的、7、8万的，那无所谓了，是吧？你好，老师，本田 CRV 1年12000公里。市区高速各一半，买燃油还是买混动的？10年内不准备换车，买燃油，买 1.5T 纯燃油的本田 CRV 更适合你，铁子啊。来，下一位朋友，我现在有一个国6的汽油车，老是亮发动机故障灯，电车新国标没有这种情况吧？有点担心。是这样的啊，您不要把这个油车和电车弄混了。您油车报故障灯呢，很可能是三元催化故障，或是您的，因为你是国6的嘛，也有可能是这颗粒补漆堵塞。那颗粒补漆堵塞了，那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跑高速拉一拉，用点什么燃油宝啊，一冲就 OK 了，没问题了。感谢为你痴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晚上好，嗯。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主要通过安师傅说车的平台互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把问题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马上回复您所想问的各种车话题啊。下一位朋友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我等了5年，坦克300的黑4Z、黑4T 终于来了啊，请问一下，黑4Z 和黑4T 该怎么选择呢？黑4T 和黑4Z 这词儿呢，对于坦克车迷来讲应该是很熟悉了。我曾经在广播里说过了，黑4T 呢，就是约等于给你留个电机，给你留了一个机械的驱动啊，留个电子驱动。那黑4Z 呢，啊，这基本上就是两个轮子都是电驱的啊。如果说你是长越野的话啊，经常高难度啊，然后长距离跋涉越野，那还是买黑4T 更适合。如果说您是城市竞速啊，偶尔出去竞技，这种情况黑4Z 比较适合。那两台车观点不太一样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问的主播，1年15000公里开多少车，开多少年电车能回本？这个你如果是居家代步，永远回不了本，对吧？你这居家代步，你说你买电车还讲回本，这有问题了。我买部手机，我居家用的，我就打电话啊，你说你手机能回本吗？不是这么讲的，是吧？买车你还回本，我从来没有听说是拿一个消费品说我买这消费品我能回本，除非你是拿它当生产工具啊。所以说你这个概念别弄混了，铁子。那问到电车新国标不会出现敏感吧？我担心老是故障灯亮起啊，和油车不是一种性，不是的，根本没有关系啊。新国标对于电油车没有要求啊，只是要求电动车啊，它的这个尤其是电池这一部分啊。25款的奥迪 A640 30万亏不亏？奥迪 A640 30万亏不亏？您是贷款裸车价还是全款裸车价？您是置换价是什么价？你不要直接一问说亏不亏，我哪知道您是什么价呀？贷款买车和全款买车差2-3万呢，对不对？你这话不能这么问啊，你得把事情描述清楚好吗？感谢音乐快乐来直播间啊，另外还分成了省会啊，以及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还有一些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市，那这个能一样吗？比如说啊，卫星城啊，我们说北京附近的就是廊坊很多车真的好便宜，你知道吗？为什么他那样便宜呢？很多这个牌照北京上不了，上廊坊牌照嘛，河北牌照。然后呢，买车人在北京住着的买车人很多，
所以反而河北廊坊的很多车价格很便宜。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人呢啊。那感谢音乐快乐来直播间啊，谢谢你。还有网友52720，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也感谢忘记再次在咱们直播间冒泡啊，可以把咱们直播间。

冒泡点起来，把赞点起来，免费点赞啊。然后呢，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直播。咱们广播直播抖音正在同步，广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广播信号正在直播，宜昌本地听众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啊。来问到主播老师，你告诉我一下，是不是如何确认新国标啊？销售人员话也不能，是的，他不能全信啊。你就问他这车，就这批车是什么时候申报的目录，你问他这话就完事儿了，铁子啊。感谢03562，你问他，你就问他，你说这批车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申请的？这个啊，在工信部是什么时候申报的工信部的目录？一问就完事儿了呗。他告诉你啊，2025年完蛋了，肯定不是新国标。来，这样吧，广告之后聊，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展现了他的千般风情，万众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来继续看问题啊，文导你好，我是标致308 1.6 升的车型，车子在行驶和启动的时候呢很抖，踩油门感觉加不起来速，故障灯是发动机故障灯亮起来，您这个呢关注一下氧传感啊，后氧传感啊，可能爆故障了嘛，所以说你要插上行车电脑来排除故障灯哪里的故障呢，很可能是氧传感问题。而且标致车呢还有个问题，哪里容易坏呢，就是它的节气门容易坏。标致车表示容易坏的是节气门啊，然后呢就是油泵，还就是氧传感啊，这些几个地方是容易关注的点啊，容易坏的点啊，包括节气门啊，包括油泵，这些你可能在里边要挑一个换啊，很有可能啊，所以说你当务之急是插上电脑来检排除故障是什么原因，故障源在哪里啊。来吧，咱们节目正式进入片头，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聊相关问题。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对的，刚才的标致车主再补一句啊，有的时候呢也未必就是一定他们坏了，我上次也讲了我的经历啊，我正常行进当中车辆突然之间爆故障灯了，爆故障灯之后变速箱不换挡了，只有三档，你挂档起步就是三档，永远三档，你转速都上3000转了还是三档。后来怎么解决呢，把车停在一个安全地方啊，然后呢拿一个扳手，我是10号扳手，一般电瓶扳手都是10号扳手，我车里长时间备一个10号扳手。安师傅你怎么备个10号扳手在车里干什么呢，这事儿我还咨询了这个修车师傅的，他说你的扳手10号，都是好的，我搬了个10号扳手，为什么用的，因为我车辆不怎么开，我没事就把电瓶拧了，把正极桩头给它拆了啊，这样的话呢下次电瓶亏电不是很严重了是吧。好，我车里常备一个10号扳手啊，就是因为我之前经常拆电瓶装电瓶拆电瓶装电瓶，这个电瓶桩头接触不良导致以上情况产生，然后就拿10号扳手拧紧了就没有这事儿了。所以你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桩头拧松了。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0万以内的纯电车上下班代步的推荐一下吧，性价比高点的，那您说一下您是买轿车您还是买 SUV， 您描述一下我方便给您做推荐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国标电动车是不是都要考驾照了，啥意思啊。您的意思现在你开电动车不用驾照，您是哪个城市的，您是我们宜昌的吗，您是宜昌哪行的，我要报个警哎。不是你这话问的怎么就是新国标呢。

这电动车它肯定要驾照啊，是吧？啊，就是小电驴，小电啊啊，你问的是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是吧？啊，电动自行车是吧？啊，电动自行车这边我不

帖子啊。同时呢，还有就是来自于那个QQ3 帖子，这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你的预算是10个嘛，落地10个以内都可以啊。QQ3 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不知道你是男生女生啊。还有就是另外我再想想啊，还有谁啊？还有一个月那个谁，奔腾的月翼03这车也可以。你如果要 SUV 的话，这车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是10万级，续航比较长的一款车型啊。这个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帖子啊。所以说呢，基本情况以上几款您都可以做相关考虑。重点我推的就是啊，就是星愿啊 ，QQ 三、名爵4，这都是小车轿车啊。哎，您可以考虑一下啊。感谢网友5913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安师傅，领跑 A10 不推荐吗？不推荐。欢迎7802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三电终身质保是全系的都有吗？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比如说必须全程4S店保养，车辆过户之后质保还有效吗？电池衰减到什么程度可以免费更换？毕竟电车电池最贵，就怕后期出现问题换不起啊。有没有官方明确的质保条款给科普一下安师傅，谢谢啊。哎呦好，你问挺长的啊，给您简单科普一下，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质保啊，什么所谓电池中质保，首选条件就是必须要终身4S店，你必须走4S店保养，你必须的，这必须的必啊，哪怕你在外面换个空调格，估计都有问题哦。啊，你换一个启动小电瓶都有点问题哦。啊，这个你必须得4S店做这事儿啊。另外一个呢，关于过户的话，很明显终身质保就没有了，这是肯定铁定事实啊。同时你还问到了电池衰减，一般指的是70%到70%检测换电瓶啊。另外一个还问到了官方明确答复，是这样的啊，很多车呢都会有质保条款的，在你买车的时候你找这个销售顾问看一下终身质保的相关条款怎么详细写的，实在看不清拿扩大镜给它照着看，再看不清拿手机拍了，在手机屏幕上放大看，把每个条款看清楚啊，按条款来走，你可能会享受到质保服务啊。来问到主播，你好，星愿哪个版本好？尽量买400多公里续航，你不要买300多的啊，就买400多的，买这种车型的话尽量买400多的就行了啊，300多的就没啥意思了啊，就冲400多买就行了。来感谢琼琼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 FIZZ，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个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感谢 AC 米兰啊，好的，谢谢主播，您客气了。方便可以走步关注，另外你不关注我也可以，不关注我，你必须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什么种子呢？到宜昌来玩的种子就可以了。我是宜昌主播，就是你不想关注我可以，你听我唠叨一句，有机会安排次宜昌的旅游行程啊，哎，必须的是吧？好，欢迎 AC 米兰到宜昌来玩啊！宜昌一个非常美的城市，来了你就不想走了，你可能第二步就要问一下，哎，你们均价房价多少钱呢？下一步就是，哎，我还没结婚，哎，你们这儿娶媳妇贵不贵？好嘛。没，我们这没得说啊，感情这事是，哎，这是就是对吧，哎，两情相悦就好，是谈钱伤感情来吧。来下一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家父只让买 ES200， 就 ES200 啊，雷克萨斯的，但是呢俺想买亚洲龙怎么办？这很简单，钱谁出，家父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哦。这个雷克萨斯 ES200 的价格要比亚洲龙要高那么个3-5万块钱啊，就是你家父还是懂的。毕竟呢，雷克萨斯的全车型是原装进口的，那么丰田的车呢是国内组装的，这概念不一样啊。所以家父呢可能是那种偏北方一点的啊，对于日系车有喜欢的感觉啊，才会有这样的观点。你可以把你观点告诉他，你说我们现在啊要会过日子，尤其我们年轻人，那几万块钱咱省了，咱们省了之后呢，爸，我给你买一件好西服，我给你多买几件，给你甩几条好烟。你老爸一听开心的不得了，这事儿就定了，随你买亚洲龙。

有网友说东北啊，不是，他说有空来我们家玩啊，东北欢迎你，内蒙古欢迎你。完了，你说内蒙古欢迎我这话就有问题了，因为主播我是内蒙人。你别看我在宜昌交通广播电台直播间蹦的蹦的啊，这个说话还挺抻头的，挺利索的，声音挺好听的，但是我是内蒙古的蒙古族，哎，少数民族蒙古族啊，标准的草原民族，我这就是标标准准的蒙古族啊，因为我家里没有汉族。你说内蒙古欢迎我这话就是不是错了啊？来，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上班短途通勤领跑 A10 和比买原 UP， 你只要有人跟领跑比就买另外一台车，买原 UP， 哎，婆娘，我指的是我这个就是关乎到我民族的啊，长辈们啊，没有汉族是这意思啊。哎，媳妇儿她无法决定我的民族，你知道吧？我是这意思啊。对，感谢余庆来直播间，你好，包头的网友。咱们是一档纯说车广播节目，来自于湖北宜昌啊。听咱们节目听的是车，有的时候也是乐呵啊，陪各位下班路上我也很开心。不过真心欢迎你来呼和浩特，谢谢帖子，谢谢你啊。你别说啊，我还真没去过呼和浩特。我去最多的城市，就是在我心中最大的城市是哪个城市呢？还真不是呼和浩特。我小时候最大的城市叫做什么？齐齐哈尔，吓你一跳吧。后来我听说哈尔滨比齐齐哈尔大，后来才听说哦，原来我们省会，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政府所在地在呼和浩特。哦，那这样吧，咱们一会儿再聊，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1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2: 安师傅说车，
14: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聊车。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都在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4: 问到迈腾380和帕萨特380该买哪一个呢？这话呀，还真就是因人而异。这话我不好讲，说实在的啊，我与每次遇到类似问题，我都会说一句话：你在你们城市，你也看了你们城市啊迈腾一汽大众的4S店的销售顾问开直播，也看了上汽大众的4S店啊美女小姐姐开的直播，您看谁顺眼，你就买谁。先不看车吧，先看谁的主播顺眼儿。然后呢，再去店子里坐一坐，哪里的氛围感觉不错，再去后面车间坐一坐，看哪个师傅哎看顺眼啊。因为买车这事儿，买的是车，你享受的是服务，对吗？一点不假，跟各位分享啊。所以说呢，服务，服务要金身啊！咽炎犯了，完了完了完了。服务这事儿要亲身感受一下才可以，兄弟们啊，要总结一下，要感受一下，然后再去决定买上汽大众还是一汽大众。在宜昌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一汽大众啊，有交运那个垫子。对，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B60 增程可以买吗？增程车不能买，跟什么品牌没有关系，只要是增程你就不考虑就完事儿了。还是为什么你这么反感增程车？不是我反感增程车啊，增程车为什么有那么高利润？你觉得增程车的发动机是专门为它量身打造啊，开模，然后呢上平台专门研究的发动机吗？想多了。那你认为增程车这车，它的这个很多技术啊平台是专门为增程车而打造的吗？你想多了。所以说有必要买增程吧？那厂家为什么争先恐后上增程车呢？因为有理想的传奇，增程车赚到钱了。做生意嘛，赚钱是主要目的。

0: 国家又没有允许，又不能，又没有说不能生产增程车，合理合规生产赚钱产品，商道对吧？没有问题。但是出于骨子，咱们老百姓来讲呢，增程只是一过渡。这马上2030年全面普及纯固态电池，你买增程车不就是担心电不够用吧？跑长途找充电桩啊，没地儿充电，续航达成达不到是吧？那你说2030年万一充电10分钟跑1000公里，你说你还买什么增程啊？要插电混动都不需要，我跟你讲，您说是不是？所以增程车不考虑。更何况现在是2026年，离30年就算4年时间了。你说你有必要买这个增？结果啊，固态电池全面上市了，结果你增程车车龄才3年4年，你说你卖没人要，到时候你卖增程车二手车没人要，你烂手里啊，是吧？何苦呢？没必要，不买，跟什么品牌没关系，只要增程车不买完事儿了。感谢阿武来直播间，你好啊！还有速看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这个255来直播间。您知道为什么，我们举个例子，还是刚才增程车这话继续来讲啊。您知道为什么问界品牌，就是 ITO 问界之前主推增程，现在也开始玩纯电了吗？你发现没有，问界的 M5 M6 M8 M9 啊，以前都讲啊这增程的，后来人家有纯电动的哟。为什么会？他也知道一条腿走路不稳，还得是两条腿纯电得推呀。感谢8522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苏，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问道主播，你好，那我这方程豹太七插混的，是不是也非常尴尬呢？插混比增程要好一点，从市场选择来看，从现在销售的情况来看，插混要比增程要好啊。但是总体来讲，插混也挺尴尬的，铁子啊，因为这个还得是纯电动。我在多少年前就说这话了啊！包括那个时候很多人问，哎，师傅，那个 CNG 燃气的，就是那个就是天然气的动力，那个和油的，我偶尔烧油偶尔 CNG 能行吗？我说不行，能源补给方式简单才行，故障率才低啊。他们不信，改了 CNG 之后再改回来，我的妈呀，烧油跟喝水一样的。更何况那个时候呢，改了 CNG 之后呢，上线检测过不了。哦，你受得了吗？这个，所以说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这理儿啊不变啊。来问道，小鹏莫纳 L03 这车怎么样？这车怎么样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您所问的怎么样，从哪点出发呢？小鹏卖点不在电池，小鹏卖点真的跟电池一点关系没有，小鹏卖点在于它的智驾系统，铁子。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想买一个呢便宜点的啊 SUV 啊，16-17万的啊，智驾相当好啊，有非常好的智驾系统。那从这几点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观点，你买这个 L03 完全符合你。第二个，我讲啊，小鹏的车呢，它不像别个有什么闪充的，人家15-16万有闪充了啊，也不像别个有半固态电池的啊，也不像别个有部分车型的，像这个我们讲萤火虫。啊，或是乐道有换电技术，它不是的，它就讲的是纯充电的啊。哎 ，L03， 所以说你买这车还有前提，充电点方便，你每天跑40-50公里，充电又方便，乐道 L03 是可以买的啊。另外一个，在买新车过程当中，请记好一句话，问一下销售顾问或问一下电子，能不能给一个电池终身质保的一个服务啊？拿钱买也可以啊，这个部分要买一下，因为它的电池的口碑稳定性。不如一线品牌宁德时代呀，啊，不如这个我们讲福迪电池啊，啊，没有他们那么好的口碑。毕竟小鹏用的电池，啊，你自己查吧，反正我不说了。感谢叶子，来自兰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间搜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正在进行。问到新款的君越，这车能盘吗？能买。那买油车有几个前提啊？其实我在待会儿晚上8点会发一个抖音作品，作品当中我已经阐述的很清楚了啊，任何车都能买，没有不能买的车，只有不适合自己的车。你说我买君越，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希望君越这车要省油， 我希望君越这车呢，就弯道表现啊，超车弯道表现很利索，唰唰唰唰唰唰。我希望这个君越这车呢，开个二十几万公里，少事儿少点，没什么大故事，没什么问题。那你这算别买君越了。还尤其是很多人想，哎，我开油车，我基本上就过了三年质保，就不去四 S 店保养了。以后呢，车嘛，工具嘛，能开就行呗。什么油不油的，我不换油，就这么地。你算你不适合买君越呀。他说你干什么，对吧？你说安生，我是一个比较操心的人啊，到点呢，哎，没事儿，咱们操心一下，哎，油，咱们变速箱油是不是要换了？咱们刹车油是不是要换了？啊，甚至哎，我自己动手换一个空调格，哎，空气滤芯是不是要换了？火花塞是不是要换呢？电子线圈，哎，轴承什么情况啦？轮胎磨损怎么样啦？哎，自己关心一下，哎，摸一摸，擦一擦，撸一下，对吧？你这种状态，你别克君越完全没问题，一年跑个万把公里，君越开吧，你开十几年没问题。所以说，你说能买吗？怎么样？这话真不好回复你，因人而异答案啊。如果说你像刚才主播我所描述那样的话，这车您就能买。您像我刚才第一种描述那种情况，把车真的只是当工具，车辆不报故障码，从来不管它那种，您别买君越了，任何车你也别买了。博智7不能买，这是什么情况？这有人问啊，说这博智7能买，不能买。只要看到丰田的新能源，不能买，一句话，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安师傅，就是那么简单。为什么不能买？因为丰田张楠自己说的，他不生产新能源。为什么要买他车啊？对吧？人家老板都不觉得，都不推荐新能源，你为什么买台车？你买广汽埃安，你也不要买博智，就这么简单，铁子。反而大众的新能源能买不能买？大众多谦虚啊，是不是？从来人家 CEO 不敢说，哎，我们大众我们不生产这个电车，哎呀，我们还感谢中国技术是吧？感谢我们中国的供应商，哎，你看人家大众多谦虚，那能买。有的时候买车是一种态度啊，你太骄傲了，我们不买，对吧 ？OK， 好，丰田车，丰田的纯电动不买。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来继续交流互动，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我这番话对丰田的销量有多大影响，我指的是纯电动的啊，丰田油车还是没问题的啊，油车技术这个说实在啊，咱们有啥说啥，它的混动技术。纯油的技术，发动机、变速箱，这确实让国产车狠狠地学了很多年。变速箱稳定技术现在还掌握不了，这有啥说啥啊？这一部分确实很厉害，丰田啊。但电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精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四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四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南往北方向，东湖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 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幺零五九已经锁定。
0: 同行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我们来看问题啊。有人问到 GLC 二六零和奥迪 Q 五 L 啊，该怎么选择？其实呢，说个大白话啊，如果说你买这车主要目的是冲着发动机啊，冲着省油啊，冲着综合性价比买，请闭眼冲奥迪 Q5L。 如果说你冲的是这车的面子，跟各位讲啊，在油车里边，虽然说油车都没什么面子了，但是奔驰面子还是比奥迪要给劲儿啊，带劲一些，还是要带劲一些啊。而且你买 GLC 260的价格，你买奥迪 Q5 你买的是45的动力上，奥迪 Q5 要完胜 GLC 260。所以说综上所述吧，同等价格我是你，我会选择奥迪 Q5L。 而且我是买经典款，我坚决不买这个新款，我买经典的26款经典的奥迪 Q5L。 感谢298-29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问到领跑 D19、问我领跑 D19 是吧，你问对人了。领跑 D19 纯电哪个好呢？跟理想 i6 比哪个家用？买 i6。 经常听我节目人都知道，只要是领跑跟什么车比就买那个车，不买领跑。感谢雨的印记来直播间。我跟领跑没仇啊，没有任何仇，我只说这个领跑呢，我出于咱们对老百姓买车之后的一些思考之后可以得出答案啊。因为领跑卖那么多车赚那么点钱，你如果说是一个资本，您是个资本大鳄啊，你会投资这样的企业吗？如果没有资本大鳄去投资这样的企业，他就没有一个再生的能力，那没有再生能力就没有什么过多钱去投入去研发新的技术啊，新的科技啊，没有这部分投入的话，慢慢的就会进入一个死胡同。那么进入死胡同之后，那慢慢就不赚钱吧，不赚钱的话慢慢的就亏钱吧，亏钱之后呢就慢慢丧失投资者信心吧，慢慢的就哎，然后呢拥有者就无法 OTA 嘛，反正就这么回事嘛，这就是一个循环啊。按理来讲卖那么多车赚那么点钱，你说你买你不担心？来，感谢梦里水乡来直播间，你好，谢谢，不客气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在我节目当中有人问领跑和谁比，那就买那个谁啊。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呢？家用用车一年10000公里，这样跟你说啊，俩观点。第一观点，最好是买油车，你一年跑10000公里，你就买一个油车，非常适合你，而且适合长时间拥有，开个8年呐、10年甚至更长时间。因为你开10年，这车才跑了10万公里，对于油车来讲，10万公里按人的年龄来讲也才30岁吧，20、30岁正年轻的时候，油车10万公里真的是刚刚年轻的时候，对吧？那你这再开10年没问题啊。你说安生，那我就是看人家买电车我眼红，我就是喜欢感受一下电车的感觉，我就是想买，怎么办呢？就是我就跑10000公里，买行，你别买贵的，你买个10万以内的，哎，买个5、6万、7、8万的，10万左右的行，是吧？你这种情况买个电车可以的，可以考虑的。而且我就想买个贵的，买个40-50万的纯电动的，一年10000公里，你是跟钱有仇啊？没必要。观点告诉你了啊。来，听了安师傅推荐的大狗边牧，的确不错啊，您客气了。也感谢各位能在我这儿听了节目之后买车，然后呢也在我节目当中回来告诉我，哎，不错。其实说实在的啊， 我推荐当时你对比的另外一台车你买了，你到现在你也会回复我不错。

买车这事儿啊，说实在的，只要买了都会说不错，只要别停产。幸好我没有推荐过威马，我没有推荐过威马，我真没推荐过。来，感谢天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周生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只要是自己也行，对，重点在这儿呢，铁子，你不用感谢我，重点是你车买了。你自己也喜欢，这重点是这儿啊，不是说主播推荐多优秀啊，主播推得好啊，这话一般都是互相的台装的话，你没必要啊。哎，感谢407来直播间啊，来自于狼潍坊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纯说车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如果说哪一天兄弟们啊，在咱们直播间啊，我这个您看哪个产品你买了，哎，也不错，这种情况你回来感谢一下我，回馈一下，这话是比较真实的。来看问题，对，哎呦。再看一个问题吧，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理想 i6 和 Model Y 我纠结三个月了，都已经啊，最后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我就想问一下，您的头部空间有要求吗？就你身高，我就这一点告诉你啊，你身高是1.7米还是1.8米？安师傅，那你是1.75米还是1.85米？就安师傅，我身高1.75米，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理想 i6。安师傅，1.85米，你真的不能买理想 i6，撞头。Model Y 适合你。这理想 i6 啊，你弄的，你这车弄的是什么样啊？怎么那么头，反正顶头有点啊。观点共参考，就这一点啊，告诉你啊，您个子多高？您就这一点，你得分析一下就可以了。个人要求综合性价比很高，是啊，这非常不错啊，很好。来吧，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来 solo 了，来讲很多车话题了。在节目最后呢，总会拿出一款好产品与你分享，主播甄选产品，这款产品呢是兰蔻的产品，兰蔻的口红啊，它是三支装兰蔻口红。这里边呢有这个羊绒眉啊，羊绒野眉，有这个羊绒朱砂等三款经典色彩啊，这口红啊，哎，每一支都有这个超级百搭的感觉，兄弟们，重点来了，三支总共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259啊，这个各位可以算一笔账啊，就这个产品的话呢，在很多地方啊。就是你就兰蔻，你怎么可能花这一价买？你不可能的，兄弟们。不多说了啊，就想告诉各位，东西好。那怎么来买咱们这兰蔻的口红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一下，然后呢，在产品搜索栏里边输入兰蔻，来找到这个价格是259的价格，直接在线购买，齐活啊，就这么简单，铁子们，你买了就会感谢我的。同时呢，这个产品呢，你买了之后呢，也可以送给朋友啊、亲戚啊，是吧？哎，你送礼也倍儿有面的一款产品，这很好的啊。来吧，一首老歌，来自于莫文蔚、苏慧伦，《失恋万岁》是吗？哦，好嘛，好歌。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再见。

0: 老段说，怎么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就算活了100次，也不如为自己活一次。
4: 就算活了100次，也不如为自己活一次。
5: 声音日历。
4: 任何你突然放弃的事物，一定是积累了太多太多的无力和失望，你发现自己坚持得很不快乐，于是你终于放过了自己。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
6: 心

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

0: 鸡蛋被回带一号。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鸡蛋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百度百科对于诗歌的解释，是一种抒情研制的文学题材，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题材。诗和歌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你可以说它是歌，因为我们时常唱起，但是你更可以说它是披着旋律外衣的诗。朴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到过《送别》这首歌，他觉得如果一个人的一生能写出像李叔同这样的歌词，那真的是可以死而无憾了。于是每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朴树都把自己感动到哽咽，虽然只是简单的一首流行歌曲，奈何填词人心中都怀有一首诗。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第二首是来自于戴荃的《悟空》，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戴荃心中的悟空精神，叛逆、多变、乐观和坚持。他在做音乐这条路上走得并不顺利，被人欺骗过，被人否定过，也曾经郁郁寡欢过。但他正如孙悟空那样，越是孤独，越是身经百战，就越是刚强。他不仅成熟有想法，更加懂得展现自己的优点。这首歌将戏曲外的腔调融入其中，所填的词更是娓娓道来，倾诉心声，仍不是孤傲的豪气。你看那猴子力大无穷，身手不凡，却也终究逃不过这五指山。只是五百年后出来，当初的狂野蛮横依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7: 提醒您，凡网络诈骗自

0: 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5: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些歌曲，如果没有旋律，他们也将会是一首好诗。比方说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准确坦诚的东西往往是最直戳人心的。李宗盛一开口，就早已经看透了许多人的小心思。这首歌与其说是给自己的歌，不如说是年逾半百的李宗盛人到中年，历经生活之后，对每一位歌迷的提醒。人生匆匆，小小的恋爱成了败了又有什么分别呢？不过都是平凡的人和人相遇，竟是合久了分，没几个分久了合的。五味杂陈之间，得到固然珍惜，失去也是欣然。用词深刻，词句平实，字字如锥，果然是李宗盛，白话也如诗。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来听这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五月天如烟，对往事的迷恋和时间的惋惜是很多人一生追怀的话题。在学生时代听到这首如烟，并没有听出歌词之间的韵味，只是觉得朗朗上口，因为彼时我正处在最美好的时光中，经历着歌词里所写到的一切。许多年后唱着，有没有那么一张书签，停止那一天最单纯的笑脸和最美那一年时，突然内心一阵感慨。阿信的词从头到尾都没有半句重复，很多流行音乐为了让歌迷能够跟着一起唱，往往在副歌部分反复几句话，但是阿信却没有。也许我有这样的方式，在那么多幻想的如果中，才足够走过数年的百转千回，生死枯荣，道尽青春往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断水致受到污染，
10: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珍珠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3: 然后呢？
1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没有哪一个喜欢反复品味歌词的人会错过罗大佑。在滚滚红尘当中，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站在俯瞰芸芸众生的角度，以悲天悯人的旋律唱尽世间情怀。那些历尽沧桑的人，那些阴差阳错的情谊，到头来都是滚滚红尘当中的一抹色彩。就像是同名电影的编剧三毛所说，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忘记了他的笑容，忘记了他的脸，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管是诗还是歌，打动你的恐怕永远都是属于你自己的那些故事。方文山的词好像每一首都那么动听，美人迟暮，发丝如雪，从少女变老妇，固然是时光无情，但好在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荒凉的月下，伊人憔悴似枯木，男子独坐小酒馆的一角，想起了当年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缘分，早已经模糊不清。方文山在自己的博文当中这样讲述有关发如雪的一段故事：你那丝般的华发究竟受到什么诅咒，竟然在一夜之间苍苍如雪。此时我不禁要问，到底我这一生一世的痴痴等待，是蹉跎了你年轻的岁月，还是反而耽误了我的年华？在这红尘俗世，酒不醉人人自醉的世道中，清醒而无悔地为你雕琢那永世爱你的碑文，是我唯一能做的。

0: 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这些美如诗句的歌。贝加尔湖畔是李健去到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湖畔后所写，当时在俄罗斯大使的邀请之下，李健决定以贝加尔湖作为创作背景，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创作一首歌曲，并且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在确定了曲子之后，李健又花费了两三个月才完成歌词的创作。原来这首歌之所以这么美，是因为花了时间用心去雕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笑>

0: 筒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
3: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单曲循环，那些词句美如诗的歌，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完整的讲述一个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陈粒的粒粒万香做到了。他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倔强流浪的故事，她理想万千，因此必然会去流浪。一列载着悲欢迷茫的火车，途经的小站，住得再久也终究不是家乡。如今她年少青葱，但若有天不负勇往直时，是否还能坚持着当初的理想，坚定地走完这一程呢？

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许嵩的《千百度》与周杰伦的《青花瓷》一同被主编何二元选入在大学语文中流行歌词二首当中。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旋律不会下意识地响起，只是单纯的阅读，它就是一首诗。寒夜里关外的店铺，下雪之后好像更冷了，但是许嵩不提蜷缩着的人，只描绘店铺外的马。表面上虽然只是说马休息不好，但实则也是在可怜自己与马同病相怜。正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大概就是许嵩过人才华反复推敲之后的佳作了吧。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哪怕没有优美的旋律，他们依然是闪闪发光的文字。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在创作之初并没有被重视，据说这首歌只是在很短时间里面创作写就。在谭维维的专辑里面，很多精心准备的歌好像没什么反响，反倒是这首歌火了。所以有人说，与其说根据这个流行那个流行，还不如忠于自己的内心。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词句如诗的歌，林宥嘉的《心酸》。歌曲一开始就说出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疑惑：当年怎么跑也跑不完的操场，这样的小，时间到底做了什么，使得物非人非？其实，时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多走，你不过是长大了。你当时以为是惊天动地的爱情，逐渐散去；你当时以为是浪漫的冲动，也都不再勇敢。有人评论说，我分明成长了，变成了懂爱情的样子，可是我却找不到爱情了。试问谁又能在唱到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的时候，不会怅然若失呢？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词句美如诗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

0: 变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在这个血雨腥风的风雪之夜，胡铁锤与欧阳云逸历经着不同的煎熬。他们没有预料过美军的火力会是如此强硬，也没有想到过伤亡会是如此之大。在战斗的短暂空隙，欧阳云逸令李大个儿程阿毛抓紧时间统计各连的伤亡和武器弹药消耗情况。李大个儿程阿毛带回来的情况使他目瞪口呆，600多人的一个营，一阵冲锋号加上急急风之后，就剩下了不到400人，300多名干部战士再也没有回来，他们都倒在了进攻的道路上，倒在了铁丝网旁边，包括曹连长在内的4个连的5名连长指导员都已阵亡。这是这个营有史以来从来也没有遭遇过的损失。欧阳云逸心如刀绞，吴铁锤打红了眼，程阿毛敲了半夜的锣，两只手冻得又红又肿，锣锤都拿不住了，嘴唇上的皮也粘掉了，两片嘴唇都肿了，前面的枪声越来越稀疏，风反而刮得一阵比一阵紧，雪倒是小了不少，可是气温仍在下降，冷风裹挟着冰雪袭击着战士们单薄的衣裤，他们的头脸手脚就像被锋利的刀子一刀刀划过，疼痛难忍。还敲吧，陈阿毛对黑暗中的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问道。
2: 敲，当然敲，
1: 吴铁锤嘶哑着声音回答。急急风还是慢三锤？陈阿毛又问。
2: 废话，吴铁锤喊道，我让你撤了吗？
1: 陈阿毛用僵硬的手提起铜锣，拿上锣锤，刚要击打，却被旁边的欧阳云逸一把摁住。欧阳云逸告诉吴铁锤，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再这样打下去，全营都会打光的。吴铁锤瞪着眼睛说，
2: 飞机场算个熊，接着打，打光算熊。
1: 算熊是吴铁锤的苏北老家吴家集一带的方言土语，意为拉倒算完，与其相近的则是算个熊，中间多出个个字，含义就有所不同了。算个熊是指算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欧阳云逸与吴铁锤共事多年，当然能听懂他的一些方言土语，不管他现在是算熊还是算个熊，欧阳云逸都晓得他要决意死战，绝不肯擅自罢休。吴铁锤要再来一次急急风，欧阳云逸手摁着陈阿毛对一旁的吴铁锤说，
2: 我晓得你不怕死，我也不怕死，我们前卫营没一个怕死的，问题是这样打下去能不能拿下下街雨里飞机场。
1: 吴铁锤说，
2: 拿不下就拿不下，死了也是光荣的。
1: 欧阳云逸直皱眉头，
2: 你死了光荣了，可是你的任务没有完成啊，同志，你死的不值啊。
1: 吴铁锤说，我真没想到你老欧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死哪里都值，死哪里也是堂堂七尺汉子。可是你这样，如果……
2: 吴铁锤的话让欧阳云逸有点语无伦次，
1: 没办法打了，能晓得吧，没得办法了，8个连长指导员死了5个，死了5个，能晓得吧，值不值啊。
2: 吴铁锤的牛劲又上来了，干掉一个够本，干掉2个赚了，急急风跟我上。
1: 说完带头朝前跑去，然而锣声未响，陈阿毛冻肿的手被欧阳云逸死死地摁着。吴铁锤急了，
2: 三两步跑回来，用枪指着陈阿毛吼道：你敢违抗军令，敲锣，不然我一枪毙了你。你毙了我吧。欧阳云逸挡在陈阿毛面前，神色冷峻：我是教导员，我有权决定全营的行动。
3: 你。
2: 吴铁锤急得直转圈，他冲欧阳云逸喊道：我是营长，打仗的事情我说了算。欧阳云逸一把撸下自己的眼镜，以少有的嗓门同样喊道：我是教导员，你是副营长，现在在我领导之下。这一嗓子把吴铁锤震住了，他记起来了，他是个副营长，而他的营长职务在战前就被师长黄天柱、政委向修元取缔了。他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再也没有一句话。雪停了，风刮得更大，气温好像仍在降低。欧阳云逸把眼镜擦了又擦，然后带上他走到吴铁锤身旁，对蹲在地上的吴铁锤说：我们新四军的部队哪个打仗惧怕流血牺牲，不要光想着拼命，命拼掉了，任务完不成，不是白拼了。你说怎么办吧？吴铁锤头也没抬。欧阳云逸说：先把部队撤下来，撤下来再想办法。吴铁锤摆了摆手：你是教导员，我只是个小小的副营长，你定吧。欧阳云逸没再理他，对陈阿毛命令道：慢三锤，鸣金收兵。一下一下的锣声在疾风中响了起来，抑扬顿挫，节奏分明。这浑厚而又悠扬的金铜之声穿越了一处处弹坑和硝烟，掠过一片片沾血的土地，在寒冷异常的夜空中回荡。确实不能再打了，不仅人员伤亡逾半，几个连的主要指挥人员大都阵亡，而且弹药也已消耗殆尽。天空即将破晓，天亮以后情况会更加被动，撤下来不仅是明智之举，也是唯一的办法。从另外一个方向攻击下界与里机场的一个营，他们的情况也大体相当，部队的伤亡很大，而且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战果。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的代表战斗英雄毛姓表也在战斗中阵亡了，他同样倒在了铁丝网下面，倒在了美国人坦克射出的夜光弹弹雨中。彻夜激战中，九兵团的数万人马自北而南分别向柳潭里、下碣隅里及其机场、土谷里、真兴里以及长津湖东岸的新兴里美军阵地发动了猛烈、顽强与持续的进攻，占领了一部分山头要点，打掉了陆战一师的一部分有生力量，并将其紧紧包围在这些地方。但是核心阵地仍在美军手中，他们的建制未被打乱，陆战队也没有伤筋动骨，部队都在往山里撤，除了伤员痛苦的呻吟和脚底鞋踩踏雪地的吱吱声，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个人讲话，黑暗中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是欧阳云逸知道每个人都神情凝重。吴铁锤从陈阿毛的手里拿过铜锣，把他抱在怀里，用翻毛皮大衣的毛绒里子擦了又擦，锣面光滑圆润，寒冷如冰，在已经微微放亮的天际背景映照下，散射着悠悠的淡淡的寒光。吴铁锤把他抱在怀里，蹲在地上，嘴巴里念念有词：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老祖宗啊老祖宗，今日里打美国鬼子陆战队，您老人家怎么就不露脸了呢？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吴铁锤祖传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可谓是历史悠久。要了解这面锣的来历，就先要搞清吴铁锤的家史。吴铁锤出生并生长于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但其祖上并非苏北人，而是广东广州一带的人。自大清道光年间左右，他的祖上开始向北迁徙， 经过了几代人的奔波跋涉，最终流落到苏北一带，并在吴家集购房置地繁衍生息下来。到了吴铁锤这一代，家境已经破落，父亲早逝，兄弟四人依靠母亲吴李氏含辛茹苦的拉扯成人。铁锤妈妈吴李氏有一双半大不小的小脚， 那是碰到了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缠足缠到半道又放开的结果。这个性格内向、温厚而又少言的女人，在自己的男人死了以后便开始守寡，从20多岁守到80多岁，几乎守了整整一辈子。吴铁锤的祖上虽非名门望族，却也曾经名声显赫， 皆因其与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是一个民间事件。然而却在风雨飘摇的大清末年名噪一时，让仰惯了洋人鼻息的大清子民扬眉吐气了一把。直到100多年以后新中国的成立，这一事件还被写进了教科书。道光21年， 也就是1841年的初夏时节，划时代的中英鸦片战争尚未结束，虎门硝烟的余烬还未熄灭，英国远征军兵临广州城下，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官员与其缔结城下之盟，同意由清政府赔款600万两白银作为英国人退兵的条件。 银子尚未到手，英军指挥官沃乌古率兵占据了广州城北的制高点永康台，又曰四方台。此台据城仅有一里，沃乌古架设大炮，炮口直指城内，以此要挟，并不断到周围村庄烧杀淫掠，惹事生非，从而激起民愤。 某日，沃乌古的几名英兵窜至四方台西北方向的三元里，抢了东西又调戏妇女，被村民围住，双方发生争执。其中一个膀大腰圆的赤脸汉子竟然三拳两脚将一队英兵打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其余英兵狼狈而逃，连同伴的尸体都没有收敛。村民一看打死了人， 亦不禁骇然，料定洋鬼子必来报复。赤脸汉子却是毫无惧色，他两手叉腰，声若洪钟，干掉一个够本，干掉两个赚了。他要村民准备好矛戈犁锄等家伙，并联络四周泥城、西村、萧岗等村百姓，相约于村中的三元古庙集会，
1: 起誓以三星旗为约，以锣声为号，誓与洋鬼子大干一场。这个人就是吴铁锤的祖上老铁锤吴举人。老铁锤早年以打铁为生，平日里喜欢舞枪弄棒，会几下拳脚。经他所打器物，无论敲、镐、犁、锄，还是刀斧割毛， 从无偷工减料，样样皆是精品，在广州城外小有名气。经过十几年的拼打，老铁锤的铁坊竟然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城内城外作坊几十家，徒子徒孙数百人，
0: 几乎垄断了当地的制铁生意。老铁锤颇为春风得意，在酒足饭饱之余，谋划起为官之道，花去大把银两，捐得一顶武举的功名，所以

0: 在广州民间，特别是在西北部的三元里一带，老铁锤武举人却有着相当的威望。他为人正直，又爱打抱不平，平时说一不二，深得乡人敬重。此刻振臂一呼，竟博得方圆百余村乡绅团练的响应。老铁锤操起多年不干的看家手艺，亲自下到作坊打制了一面雕花云龙纹铜锣，并请专人配置了紫檀木匣，专等着洋鬼子前来报复。英军指挥官卧乌谷不甘羞辱，果然引兵前来。老铁锤派出少量团练，诱敌至牛栏岗丘陵地带，一通锣响，伏兵四出，将卧乌谷所带的印度雇佣兵团团围住。众百姓手执着矛戈犁锄，端着土枪土炮，挥舞着镰刀铁锹，鼓乐齐鸣，杀声阵阵，与英军展开了肉搏鏖战。恰逢大雨骤至，雇佣兵的碎发枪因火药受潮不能发射，被刀砍毙伤者不计其数。老铁锤武举人在山岗上一面敲击着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铜锣，一面坐镇指挥。放眼四望，大雨如注，呐喊声声，水往稻田里，旌旗舞动，一派沸腾。正所谓刀斧犁头在手，皆成武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老铁锤感触其情其景，即兴赋诗一首。诗曰：锣声、鼓声、喇叭声，声声入耳，血水、雨水、烟油水，水水相通。武举人诗中的烟油水指的是英国殖民者的鸦片烟。在老铁锤看来，英国洋鬼子不远万里来到广州城外，皆因鸦片被焚，而林则徐林大人虎门销烟，将洋鬼子的几万斤鸦片化为灰烬流入大海，其精髓亦与眼下痛杀洋鬼子的场面如出一辙，所以叫血水、雨水、烟油水，水水相通。战至午后，英军派出了两个连的雷管枪兵前来增援，同样被老铁锤旗下的团练截在稻田，长筒皮靴拖泥带水十分不便，又被砍死戳伤几十人。卧乌谷好汉不吃眼前亏，带着他的残兵败将且战且退，终于九死一生，逃回了四方炮台。老铁锤率众乘胜追击，将炮台四面围住。这一天是大清道光21年四月初五，也就是公历1841年的5月25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疲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4: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5: 哎，你能开吗？
7: 急什么不能，
5: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4: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2: 导航开始了。
1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希望我这里的音乐呢，会给你的紧张生活带来一些舒适。我最近呢，也在尝试着通过深呼吸来缓解焦虑。持续紧张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呼吸会变浅呢？不过，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长长的深吸一口气，让你的肩部肌肉放松，胸腔打开。你只需要做到这一步，舒适度和安心感就会大大的增加，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你也可以跟着来做一做。持续进行深呼吸，让它像喝茶、散步、看书一样，成为你生活的习惯或是常态。这样的话，脑子也会变得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林凡的嗓音是十分有个人特色的，音乐制作人都说高亢但是好干净，真假音的轻松转换尤其让人着迷。

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客户，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8: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

0: 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 Ice Something Rea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9: 一路陪你，
8: 慢慢听歌。

有的时候挺好奇苏运莹是怎么长大的，一个90后的女孩在歌曲里面在创作的时候总是能够体现出各种各样的性格，好像她的所有歌曲如果硬要用舞蹈来表达的话可能会跳出上十种舞蹈吧，曲风也不一样，舞蹈风格也可以不一样。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的是苏运莹送上的时候，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5: 这真的太美了！
4: 与音乐为伴，
5: 与音乐为伴，
4: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接下来将听到的是《生生不息港乐器》当中非常打动我的一期。这个节目当中，比比周笔畅换了一套很不一样的裙子。这个裙子上面呢有很蓬松的毛啊，白色的、黑色的长裙。它的背后呢是月亮，从圆润的状态到月缺的状态的一个变化。听到这首歌，比比周笔畅唱到的《圆》。

不是超级好听？你也会忍不住，坐在台下的话会忍不住鼓掌，是不是？这是周笔畅的演唱，接下来 Bruno Mar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丽。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伊宁。
6: 大家好，袁一好。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伊宁跟我聊说， 很可惜的是我们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在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是的，
6: 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
5: 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他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既松弛又严谨。
6: 是的，
5: 他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他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6: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5: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6: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启动很快。对，然后他行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 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版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个2.0的版本。
5: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6: 畅游瑞士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1: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0: 对，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
2: 选
0: 择，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1: 文
0: 笔，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佘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同时呢，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1: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佘热热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0: 是的，
1: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佘热热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1: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
0: 荒漠
1: 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她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0: 女孩子的视角
1: 啊，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她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1: 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国家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佘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0: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1: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是两年还是三年之后，立刻就达成了这个合作，
0: 是的，都是缘分。
1: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的那位一起，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咱俩说你
0: 你想到了。
1: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然后日常呢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0: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1: 对，都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0: 他其实
1: 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0: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他临摹的那一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然后还有房子，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
1: 在缆车上写了 Lux。
0: 对。

0: 对，
1: 嗯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1: 啊、哦，我也没有去这次，因为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
2: 嗯，
1: 的那个雪场，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高山的体验项目。
2: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拉克斯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所以下次呗。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的一个自由式滑雪的一个圣地。可以看到它这些小房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就是整个一个滑雪度假村，所以就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瑞士很少有这样的，就是你直接住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就能滑雪，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开放的村落嘛。
1: 但是我们这次在少女峰地区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格林德瓦，在温根哦，对，温根那边，对，温根那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滑到温根那小镇里头的，然后你就滑着滑着时候到人村子里了，
2: 滑进滑出了，
1: 对，然后穿过人家村子小道之后，你可能接着再往山上滑，
2: 那你很厉害，你其实穿了很多个村子，你已经
1: 对，
2: 就是沿着火车的线路，
1: 我还和我的同行人一起去探望了他们在几年前去过温根那个雪场的一个老朋友，然后那个瑞士人他有微信。
2: 是，
1: 可是其实瑞士人是不用微信的，
2: 专门留着微信跟这几个中国朋友来联系。
1: 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小的规律，就是只要我们这一波同行人去探望过这位瑞士朋友的人发了朋友圈，他就会立刻点赞，因为我们一定是全部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列表里面了，这很有趣。
2: 而且他会，你想都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了，他还是认识这些朋友，
1: 是的，
2: 下次去你也可以去找他了，
1: 还要继续去看他。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5: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

0: 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光路西向南，从云高路到三峡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朋友。

0: 没去过，关系还不是很大。
1: 嗯，他应该好像是没有真正去过这个部分。
0: 嗯，还有这里、嗯，
1: 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朋友，他画的是采尔马特，可以看到中间是马特洪峰，就是那个三角形的山峰，
0: 哦、
1: 然后下面是村落，
0: 就是、巧克力上会有的那个
1: 对三角山。
0: 嗯
1: 就是很形象，对吧？然后近处还有一些树枝。
0: 这里是会有很多牧场吗？采尔马特？
1: 嗯，采尔马特其实就是山下的一个小村子，它在山坡上面会有一些牛和羊。
0: 嗯 ，Dialogue ZH 说，漫游瑞士让我想起了以前曾经看过两本类似类型的书，一本是叫《O 型散影》这本书，还有另外一本叫《古巴印象》。说前者呢是照片配上短小的文字，旅行加上摄影的感悟集，对，以前很流行摄影集。后者呢像是长文字配照片的伴随享游记。那这次漫游瑞士就更厉害了，它是手画的插画，
1: 一百多幅。
0: 我也问过舍热热，我说你是把它作为每天的必修课作业，我今天去完这些地儿，我要把它画出来，还是说我最后一起回到了家之后，我再拿出当时的记录的照片或者影像再出来创作。他说更偏向后者。因为他很想沉浸式的全情的投入到旅行当中。但是旅行我们现代人会用很多的记录方式，影像照片一定是少不了的。他说回过头之后，其实当你回到自己熟悉的小空间里，你就会有更多的创作灵感在你的影像记录上去附加一层自己感性的东西。但是也不外乎有一些地方，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苏黎世湖畔的那张金色的图片，他说他当时就有画下来一部分，然后回去了以后又添加了他影像的一些印象，又增加了一部分。
1: 我有看到他有一些小的手稿，包括在山上的时候，然后在船上，包括早上起来他在酒店外面的这个草坪上面，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手稿，但是他最后就把它加工成了真正的完稿，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再看看下一位。这种就用大色块来表达也很有趣。
1: 这位朋友我其实当时批评他了，因为他是先说他用 AI 形成了一个他对苏黎世的想象，
0: 过于 AI 了，
1: 对，然后之后他再按照这个 AI 的一个形容他画出来的。但是其实
0: 也很用心，这也是苏黎世，因为我看到钟楼了。
1: 是的，而且他还有这个蓝色的白色的这个电车，这个也是苏黎世特有的。
0: 只有蓝白的电车是只有苏黎世有。
1: 苏黎世的周期就是蓝色和白色，其实琉森也是这两个颜色，但他们一个是竖着分割的，一个是斜着分割的，但是苏黎世的电车就完全是这个颜色。
0: 我们再来看这张，也是 Lux
1: 另外一个 Lux
0: 啊，因为你们当天的海报图之一就有这张图，
1: 对，他们可以参考。
0: 就是类似于这张图片所呈现出来的雪场的场景在瑞士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对它的熟悉感就是我回到了铁力士山区滑雪的那个状态，你滑到最后快回到终点的时候，你的雪道下头就是你来时的那个 Ingeborg 那小镇，
1: 对，
0: 然后你会听到远处有狗叫声，就谁家里养狗了，然后甚至还有炊烟，虽然不是每栋房子都会飘出炊烟，但是你能想象到说一定是有人保留着最原始的生火的那种习惯在的。
1: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景区，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活
0: 的场景。然后当地人真的就是每天赶早起来，然后坐班车来雪场。我前段时间去木木美术馆看了你们的那个展览之后，有一张展览当中呈现出来一张照片，我还开玩笑说只有在雪场能够看到瑞士有人口密度这么高的时刻
1: 排队上车，对吧？你们去的时候也赶上了有吗？早上的时候是不是上缆车的人会多一些？
0: First 可能有排队现象，但是其他的地方没有，但是你会在那儿才能看到人那么多。
1: 是的，
0: 要不然在瑞士的其他地区人口还是相对比较的
1: 肯定
0: 稀少一些，人均占有面积是很大的
1: 对，
0: 好，今天我们通过漫游瑞士这本插画书来打开对于瑞士的另外一种认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去找到这本书，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这本纯手绘的，来自马雨晴舍热热的这本插画书，然后去获取到自己对于瑞士的更多色彩的认知。像这个季节现在进入到七月份了，也是暑期了，今年的夏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刷会儿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20号，随着黄色综合检测列车在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顺利跑出每小时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标志着宜兴高铁列车提速运行试验圆满完成。当天15点，试验列车从宜昌北站出发，按照350公里、360公里、370公里、380公里的时速逐级提速，经过多轮测试，顺利达到385公里的试验目标时速，为线路的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中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本次开展列车提速运行实验，是宜兴高铁杨家浜到兴山区段、宜昌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12月26号同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起开通运营。全线运营通车之后，兴山至宜昌车程将由2个小时压缩到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车程有望缩短至3个小时左右。沪渝蓉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将在兴山交会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快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具有重大的意义。7月20号，黄百河畔的三峡邮轮中心国际邮轮码头现场，当前码头泊位、靠泊配套等核心水工主体已经全部建成，配套航站楼正处于装修收尾阶段。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了解到，本月中暑急救患者增多，其中还出现了多例严重的热射病。据了解，热射病是重症中暑，它的常常表现是高热，就是体温超过40度、无汗、意识障碍等，可引发多个器官的衰竭。这是一种严重的急性致病性的疾病，病死率高达70%，50岁以上的患者可以高达80%。这3伏天啊，我们的市民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近日，2026无爱五家江豚伙伴 暑期青少年防溺水安全培训在滨江公园桂花园江边的老气渡码头开讲，130多名中小学生、大学生及家长沉浸式的学习了心肺复苏、急救及防溺水知识，实操解锁生命守护技能。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活动只剩下最后的8天了，活动将于2026年7月31号的24点结束，请赶紧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上传发票领大奖。7月20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射击比赛及湖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拉开赛幕，省内11支运动队、350多名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据了解，赛事将持续到7月23号，最终将产生各项目冠亚季军及体育道德风尚奖等荣誉。宜昌市汽车行业商会数据显示，全市上半年累计销售乘用车25388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3399辆，渗透率达52.8%，乘用车整体销量稳居全省第二位。7月25号20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天门一上队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20号的13点，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13秒售罄。第二波门票将于7月22号13点开售。2026年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即将开启，本次赛事将于8月2号上午的8:30在兴山县榛子乡昭君原野全民健身中心鸣枪开跑。赛事共招募800名跑友，报名的截止时间是7月31号18点。记者7月20号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了解到，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20号闭幕，在大会同期举办的致富新智全域换新企业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凭借在智能化领域的深厚积累，旗下2大重要人工智能项目入选国家级榜单。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湖北省进出口总值4295.9亿元，同比增长6.7%。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省出口结构向新向绿的特征明显，高新产品撑起了湖北近40%的出口量。7月19号晚上，2026年神龙架大九湖避暑季及千人长桌宴热闹开场。当全国多地热到40摄氏度，那里依然保持着20摄氏度的清凉。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的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近2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的网络性能提升1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的局长陶青近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的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这会儿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啊，立足城乡养老差异化的需求，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提质增效多元模式绘就幸福夕阳红的故事。那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近年来呢，全国各地立足城乡养老的差异化需求，积极的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那各地也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甘肃省的白银市白银区就立足老年群体多样化，扎实的推进了医养结合的发展，做到社区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服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如何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乐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我们白银区呢，现有常住人口是32.83万，60岁以上的老人呢是8.2万。我们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这个养老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今年呢，我们坚持呢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工作理念，不断呢支持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个发展。
2: 为破解传统养老医养脱节难题，白银区打造标杆性医养结合机构白银同心医养院。该院由政府投资建设，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托管运营，依托公立医院优质医疗资源，组建专业医康护养服务团队，构建起医疗诊治、康复理疗、专业护理、安心养老、人文关怀五位一体的普惠养老模式。
3: 很有尊严，服务啊什么都很到，从领导到工作人员。你想我今天手摔了一下吧，连炊事员都很关照。你的生活习惯，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他们都清楚。所以我喜欢这个地方。
2: 围绕老年人差异化照顾需求，同心医养院推行精细化分区管理，针对自理、半失能、失能、认知障碍及生命终末期老人的不同需求，精准配置人力、护理、康复、膳食资源，覆盖机构、社区、居家多种养老场景，实现分层分类、全方位专业化养老照顾。
4: 目前呢，我们在院呢收住了是150名老人，其中呢就是有2/3的老人属于是失能失智，所以基于我们三甲医院庞大的这个医疗资源，对我们在住的老人呢进行医疗、护理、生活方面的一些照护。
2: 在机构养老提质的同时，白银区不断织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白银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养老服务。
5: 主要做的是住餐、住行、住籍，主要给老人派一些居家上门的护工，还有老人在我们2楼的活动中心，可以早上来晚上走。下一步打算呢，就是提高团队力量，对养老事业做得更好一些。
2: 适合老人住的房子长什么样？在通州的宜乐居养老驿站，两个适老化改造样板间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看似普通的房间藏着哪些奇思妙想？
6: 然后这个台面呢，我可以去做升降，然后长按这个向上键，您看这个可以往上走一部分，嗯，对，可以往上走，然后停，嗯，这个时候它其实是根据人的身高去设计的，拿东西的时候可能要借助一个凳子。嗯，这个呢我们可以做小凯小凯小凯小凯，
7: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6: 下降。
7: 好的，
6: 这样的话老人就方便拿东西，嗯，方便收纳。小凯小凯，
7: 我在
6: 复位，
7: 正在复位。
6: 这个二折这个设置呢，会考虑到老人坐轮椅呢，我就不用再后退了，它的开门半径是很小的，您可以看一下，你看开门半径基本上就是平直的，嗯，开开之后呢，这个也没有一个台儿，剩下台儿的设计。然后老人进来之后呢，在这个洗手台儿，这个也考虑到老人在这个椅子上去抓握起身，嗯，或者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包括镜子的设计。这个镜子的设计呢，其实很人性化，会考虑到老人在这个低落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照得很好，效果很好。我正常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是可以掀起来的。然后方便的时候，我可以再借这个扶手，然后再从这边都是可以的。它这个位置是可以放下来的，你看可以放下来，然后这儿呢也可以抬起来。抬起来就是当老人坐到这个位置去洗浴的时候，它这些出水呢是一个包裹式的出水，就是嗯，它体验感其实是很好的，包括说温度的设计啊，可是可以通过很方便。

0: 就是我在这儿坐着不动，我就可以去做一些设计温度的调节。
1: 这是毫米波雷达
2: 啊，它是好的人体感应的一个传感器，就是在老人的话生活的环境中，我们会布设过来，比如说客厅啊、卧室呀、卫生间呀，全屋各个角度来布设。然后这种毫米波检测的话，比如说他在卫生间我们发现待了2小时了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去看看什么情况，然后综合去判断。那他搭载的话呢，还配合一个门磁感应，比如说卫生间的门是关着的，那这会儿我们确实需要问问老人是啥情况了，可能微信啊或者电话就追过去了。
3: 今年2月，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复支持建设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目前已有6个建成投运，居民可以就近参观，切身体验适老化改造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安全便利。
4: 产业联盟它能够很好的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进行一个有效的资源整合，这样的话形成从这个最开始的入户评估，到产品的设计，到产品的选购，还有以后的金融服务，就是全产业链的供给。当这种供给规模扩大的时候，整个其实它的改造成本就降低了。
3: 福建省政和县近年来探索互助养老新模式，通过盘活闲置资源，着力打造以不离乡土、不离乡邻、不离乡音、不离乡愁为鲜明特色的乡镇级幸福里社区。此类社区集安养、服务、互助于一体，有效改善了农村老年群体生活质量，切实增强了其获得感与幸福感。在政和县岭腰乡幸福里社区手工坊内，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专注地挑拣茶青。来自横坑村的韦道安老人此前长期独居于村中旧宅，他表示自从搬进幸福里社区，不仅邻里氛围融洽，居住条件也得到改善。
5: 他床上用品、橱柜、电视机啊，这些对于设备非常齐全，我们坐这里的话也非常舒服，相当于住宾馆。
3: 该社区占地约2240平方米，设20套带独立卫浴的标准居室，家电配套齐全，优先服务60周岁以上能自理的农村留守及独居老人。此外，乡里还积极牵线为老人们对接了社区周边的简易务工机会，让他们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也能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增加一份收入。
6: 我老公在这里帮他们做事，就种瓜种菜，100多块钱一天。
7: 联动周边企业，搭建就业渠道，让他们在家门口就有事做。同时我们搭建智慧康养系统，除了日常健康监测外，开通远程监控平台，让在外子女随时可以看到老人在社区的生活状态。
3: 岭腰乡幸福里社区是政和县积极探索互助养老模式的生动缩影。2024年，该县以石屯镇为试点，通过盘活闲置校舍资源，改建成全县首个乡镇级幸福里社区，为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积累了有益经验。
8: 好了，时间关系，那么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这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

0: 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刚才聊完了孩子，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自己吧。著名的作家村上春树，他是一位跑步爱好者，他从33岁的时候就开始坚持长跑。那为了寻找跑步的意义，他也写下了一本记录自己跑步心得的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他说，我写小说的很多方法是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因为在跑步的时候不需要跟任何人交谈，也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要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便可以，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所以把时间放慢，去做热爱的事吧，因为真正的人生成就永远属于那些极致的宁静者和深沉者。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如果说你能对某一件事保有执着的敏感和热情，而当你专注和从容地去做那件事的时候，我相信全世界都会为你变得安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篇文字，我相信一定会给你带来这种宁静的力量。它来自知名画家、诗人、作家蒋勋先生的《生活的美在于从容不迫》。
1: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亲问我考了第几名，我说第二名，父亲就严厉地问，为什么没有考第一名？我正发抖时，母亲一把把我抱走，说，别理你爸爸。我好感谢那样的拥抱，仿佛把一切我无法承担的压力都疏解了。我常感觉母亲有一双魔术师般的手，我小时候盖的被子是母亲亲手缝制的，人家送我母亲十几种毛线，她就织成毛衣，每年过年再把旧毛衣拆了，用旧毛线织出新花样，便又是一件新衣了。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在母亲身旁，看她买菜包水饺，不论买什么菜，他总是会用食指跟大拇指的指甲把老的地方掐掉，把普通的食材变成我们嘴里最好吃的菜。我很同情现在的小孩，我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叫择菜，你给他们四季豆，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因为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没有人带着他们择菜洗菜，他们也很少吃到真正好吃的东西。美的感受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在生活上花了很多的时间，譬如我盖的那床被子，现在看来是多么奢侈，因为那是母亲亲手做出来的，而且母亲经常都会拆洗。那个年代没有洗衣机，她要到河边去洗，拿木棒槌敲打，被单洗完以后用淘米水浆过，等到阳光好的时候搭在竹竿上晒。我盖被子的时候，被单上就有阳光和米浆的味道。我想现在全世界能买到的最贵的名牌被子大概都没有那种奢侈。这几年我到日本，发现日本到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洗被子、浆被子，这是一种生活情调，美的情调。人类的手是一切美的起点，人类五种感官的活动构成了美学。所谓美的感受，也源自你对一个人的情感，对一个地方的情感，对一个事物的情感。我的第一堂美学课其实是母亲给我上的。我们过去经常会走到院子里去看一朵花、一片叶子，做很多没有目的地的举动。他不像其他大人，看到小孩没事儿做的时候会慌张。我尽量学习母亲的这种不慌张。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每年四月，窗外的花红成一片，上课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18、19岁正在恋爱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心思听课。我会停止上课，带学生去花下坐一个钟头，聊天或什么都不做。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课堂，不是每天都要如此，而是教育者偶尔要带孩子出去看花，去听海浪的声音， 让他们脱掉鞋子去踩沙滩。教育不要那么功利，要让年轻人重新找回他们身体里的很多的渴望。生活的美需要人们舍得付出时间去创造，而在当今的职业状态下，做父母的很难做到。我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已经90多岁，这几年身体不好，坐在轮椅上，他请了护工照顾爸爸。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快累死了，爸爸却总是抱怨。我就说，老兄，讲老实话，你爸爸不需要护工，你爸爸需要你。我们可能完全忘记了亲子关系是什么。我告诉朋友，你父亲需要的不是医生，也不是看护，在他心灵最荒凉的时刻，他需要的是你握握他的手，搂搂他的肩膀，跟他撒娇。对上一辈如此，对下一辈亦然。我给一个公司的员工上课，这些人都从名校毕业，平均年龄30几岁，他们进入这家公司以后就有股份，他们每天看着股票涨跌，但如果10年内离职，股票就全部收归公司，所以没有一个人敢离职，人就相当于卖给这家公司了。这是他们认为最好的管理，这家公司的业绩到现在依旧很好。可是同时他们也要付出代价，他们的主管很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没有人在晚上11点以前回家，其中有一个8年都没有休假。有一天我讲完课，有人向我提问，他说，我女儿现在5岁了，您认为她应该去学小提琴还是钢琴？你是那位8年没有休假晚上11点都不回家的爸爸吗？我问道。他点点头，然后我给出了我的建议，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关心女儿要学小提琴还是钢琴，赶紧回家抱抱她吧。我知道她不能理解我的这个建议，但我真的希望一个5岁的孩子能够记住父亲的体温，将来他走到天涯海角也能拥有很大的安慰和鼓励。这是人最本质的、最根本的渴望。即便我带进课堂的是艺术，但我所要表达的却不只是艺术，还有艺术旨在传达的生活哲学。因此，我感谢我母亲的陪伴，感谢我们一起做过的看似无聊的事情。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贝多芬的音乐，是海涅的诗，是尼采的超人哲学。他们共同的人生梦想是狂飙，狂飙是生命飞扬的追求。感谢母亲记住了她青春时的热情、爱与狂飙的梦想，并告诉我她曾经有过的生命之爱。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露天桥，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刚我们读到了蒋勋先生的文字，其实会让我想起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多久没有纯粹的为了美而花费时间了？不是拍照打卡的那种美啊，也不是发朋友圈九宫格的那种美，而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和孩子一起蹲在路边看一朵云慢慢的走远，和父母坐在阳台上不说话但是却不觉得尴尬的那一种美。那种美不产生任何的 KPI， 也不创造任何的产值，但是它让我们确认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在生存。蒋勋先生说，生活的美在于从容不迫，可是从容在今天似乎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把行程排得太满，把目标定得太远，把每一天都活成了一场追赶。我们忙着给孩子报班、抢学位、攒积分，我们忙着在每一个赛道上争先，但是却唯独忘了自己一句，那个小小的身影，他快乐吗？他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是期待还是疲惫？他每天晚上入睡之前，心里装着的是一天被看见的欢喜，还是又被比较又被催促的沮丧？我们常常以为他好的名义把他推向前方，但是却忘了回头看看，在他的小手里还攥着多少没有来得及被牵过的时光。也许你会说，生活不易，谁不想慢下来？可是我想告诉你，从容不是让你放下所有，而是在忙碌的缝隙里留五分钟给他，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听他讲完那个在你看来无关紧要，但是在他心里却惊天动地的故事。那五分钟不会让你错过任何重要的工作消息，但是却足以让一个孩子确信，我是重要的，我的声音有人听。而这种确信就是自信最早的根。我们忙着给孩子全世界最好的，却常常忘了自己，我们自己就是孩子世界里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我们的温度，我们的耐心，我们放下手机后专注地看着他的那几分钟，我们在餐桌上认真听他说话的那个夜晚，才是他日后行走世间最厚实的底气。金钱会贬值，学位会过时，但是一个被好好爱过的孩子心里永远有一盏不会熄灭的灯，那盏灯会在他人生的暗夜里为他照亮回家的路。当他长大之后面对世界的风雨时，他不会慌张，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用全部的温柔接过他所有稚嫩的表达。所以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艺术的学习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小小的从容空间。在这里朗读不急，成长不慌，每一个孩子不必为了比赛而焦虑，他们只需要用自己的声音去感受文字里的山河岁月，去表达心中的欢喜与感动。在话筒前，他们也可以慢慢地找到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也找到属于这个年纪应有的天真与笃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优雅永不过时，经典耐看的香奈儿五号之水来啦！区别于传统的厚重浓香，它是清爽质感的现代香调，温柔百搭，自带高级气质，上手很好闻。那这款香水的香调干净通透，日常特别好驾驭。前调是柠檬、柑橘、橙花交织的清爽果香，清新元气；中调融合了茉莉、玫瑰、依兰的温柔花香，淡雅温润，不甜腻。尾调木质香搭配了白麝香，质感沉稳内敛，那贴合肌肤宛如自带体香，低调又有韵味，所以不管您是日常的通勤还是约会聚会都非常的适配，轻松拿捏，松弛氛围感。本次超值福利是品牌专属清仓活动，因为这一批香水的剩余有效期大概在一年左右，品牌才会限时让利清仓，日常也很难遇到这样划算的入手价格。1059主播甄选的专属福利仅需239元就能够入手，平时觉得大牌香水入手门槛高的姐妹，这一次可以放心的甄选，足足有1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随心喷涂，高频使用完全够用，使用体验不受影响，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那自用性价比超高，特别适合不刻意囤货，追求实用划算的自用党，闭眼入不踩雷。还要分享一个实用的留香小技巧，将香水喷涂在耳后、手腕内侧等脉搏的位置，香味散发得更均匀，留香效果更好。清仓福利限时有限，经典的大牌香性价比也是很优选，喜欢干净高级香调的姐妹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主页就可以下单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市民未成年人溺亡，湖北警方提示；宜昌东站新增制冷设备，助力旅客清凉出行；宜昌国潮之夜非遗体验周启幕，九大特色课程免费开放；宜昌市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家政服务业迎来政策大礼包。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国标将实施。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文旅的下半场拼的是场景质量。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当前暑假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近日，湖北警方公布近期4起真实未成年人溺水事故，敲响安全警钟。7月2号，4名初中生邀约前往一水库玩耍，其中一人跳到水库斜坡台阶处，不慎落水，意外溺亡。7月13号，初中生张某与同学邀约在某江滩公园戏水，被公园保安劝阻后离开水边。随后，张某又独自前往深水区戏水溺亡。7月12号，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7月11号，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不少孩子误以为结伴玩水更安全，实则潜藏安全隐患。野外水域没有专业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应急救援设备。此外，水下还可能暗藏淤泥、水草、深坑与暗流，水温温差悬殊，水底杂物还会划伤缠绕肢体，一旦发生抽筋、呛水、被困等险情，无法第一时间获得救助，极易错失救援良机。除了野外水域，看似安全的水上乐园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在进入水上乐园等场所时，家长应教育孩子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严格遵守场所的安全规定。此外，呛水当时只是咳嗽几声，看起来没事儿，但引发的气道痉挛、迟发性肺水肿都可能致人死亡。尤其老人、小孩、醉酒人群一定要警惕。一些家长还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不等于有效监护。如果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一定要牢记防溺水知识，时刻提高警惕，严防事故发生。进入三伏天以来，宜昌气温居高不下，为了切实保障旅客高温出行体验，近日宜昌东站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服务，打造清凉避暑空间，以有温度的交通运输服务为旅客出行撑起夏日遮阳伞。
3: 7月17号上午，室外温度逼近33摄氏度，在宜昌东站，不少旅客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检票进站，其中多数是暑期带孩子外出游玩的家庭。
4: 我们一家人准备去成都，去那边去游玩旅行。这几天天气很炎热，一进来的这种环境和这种温度啊，都很适宜，非常舒服。
3: 宜昌东站工作人员介绍，进入暑期，宜昌东站每天发送旅客超2.5万人，到达旅客也在1.5万人至2万人之间。为了给旅客提供清凉、舒适、安心的出行环境，今年车站新增2组空调机组，补强制冷能力，并在暑运来临前完成候车大厅、售票厅、母婴室、检票通道等全区域中央空调、新风系统的深度清洗与检修调试，确保设备在高温时段满负荷稳定运行。
5: 现在我们每天安排工作人员每2小时进行一次温湿度的巡检，将候车室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针对正午高温时段及客流高峰开启新风系统，上调送风功率，化解玻璃幕墙区等局部闷热死角。
3: 与此同时，保洁班组也加密候车厅、公共走廊等区域的地面清扫、湿拖作业频次，通过物理蒸发降温，缓解空间燥热。车站服务台还备齐人单、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应急药品，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旅客。
6: 孩子肚子

0: 他说有点不舒服，看见车站这里有藿香正气水，就帮他拿了一支。车站的工作人员很热心，很贴心，
1: 面向老年旅客、儿童、孕产妇及残障等特殊旅客开通优先进站绿色通道，母婴室保持24小时开放，配齐温凉水。
2: 站内降温举措暖心，站外的防暑措施同步跟进。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在宜昌东站出租车候车点通过加装喷雾降温系统，给等候的乘客与出租车司机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清凉体验。
3: 走进宜昌东站出租车候车通道，顶棚上的雾化喷头不间断喷射出细密柔和的水雾，来往旅客拖着行李箱缓步候车，后班出租车有序停靠，绵密水雾缓缓洒落，驱散空气中的燥热。
4: 从东站出站口走过来也就几十米，以前夏天我们从这儿走过来就感觉特别热，浑身都是汗，然后现在有了这个喷雾系统就觉得凉爽多了。
5: 天前两天像蒸笼似的，里面的温度太高的，搞那个喷雾系统把温度降一下还是很好一些，我们还可以开窗跟乘客交流一下。
3: 据了解，该系统可雾化水汽降温3到5度，兼具降温、抑尘、净化空气效果。工作人员将结合当日气温变化，分时段灵活启停设备。
6: 高温午间、傍晚出站客流高峰优先开启，持续为旅客、出租车从业人员打造舒适、清爽的候车及候客出行环境。
3: 此外，出租车候车区还设置了爱心冰箱，供广大司乘人员免费取用。
6: 乘客及司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行取用，我们也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及时补给。
2: 同样是为了应对高温考验，西陵区也将新增10台爱心冰柜，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冰水，送去一份贴心的凉意。
3: 7月17号9点，位于体育场路的宜昌城市服务驿站内凉风习习，新设立的爱心冰柜摆满矿泉水，格外醒目。环卫工人们趁着工作间隙，陆续走进驿站取水小憩。
7: 干活啊，干累的，然后在那休息会儿，喝点凉水，心里很舒服。
8: 有时候天热了的话，一进来的话就要喝，喝了就舒服一点。
3: 受爱心市民严富华的善举感染，7月8号，爱心商家汪延强在免费早餐的包子铺外摆放了首台爱心冰柜。如今为惠及更多户外一线劳动者，商家联合西陵区城管部门，在辖区内精选10个城市服务驿站，扩大服务范围。
9: 这10个点位呢，都是我们选取的，人流量比较大，然后外卖小哥啊、环卫工人啊这些户外工作者比较集中，然后企业补水和我们接电比较方便的这样的点位啊，方便户外工作者来免费取水。
3: 截至7月17号，已有3台爱心冰柜投用，本月内预计完成8个点位的布置。
10: 定点派人去巡视之后，如果说在有缺货的情况下，我免费捐赠。天气非常炎热，环卫工人的包括以前的户外工作者也是比较辛苦的，送给他们户外工作者的话，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给他们送一点清凉。
3: 与此同时，西陵区城管部门表示，今年将增加城市驿站数量，优化站点布局，覆盖更多环卫工人及户外工作者。此外，城管部门还将联合西陵区社工部、总工会，对现有驿站的空调、饮水机、冰箱、微波炉等设施进行提档升级。
9: 我们根据环卫工人需求，我们进行了一个摸底。后期的话，区总工会这边的支持，会对有需要的点位投放那个环卫工人的物品暂存柜，给他们提供一个方便。
2: 根据国家局和总队统一部署，7月20号晚，宜昌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应急、驻新、市场监管等部门和社区基层力量，共成立55个检查组，开展集中夜查行动。此次夜查行动重点查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不落实、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消防车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被占用堵塞等突出问题。宜昌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长杨真：
11: 此次夜查，我们聚焦4方面突出问题：一是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二是消防车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被占用堵塞；三是动火作业、保温材料管理不规范；四是为新能源加注站的风险治理，排查发现并整改了一批消防隐患。
2: 期间，各检查组结合本次夜查重点，严格检查单位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 对能立即整改的隐患现场厉行厉改，同时对员工夜间应急处置情况进行现场拉动，通过现场培训指导，切实提升单位员工的应急处置和自防自救能力。下一步，宜昌市消防救援局将全力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宜昌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长杨真：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航消联动机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守护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一张简易的方桌，一本民情台账，常态化出现在了小区院落、楼栋门口，还有街边路口。在五家岗区北山坡社区，社区依托支摊说事儿这一接地气的方式，听民声、聚民智、解民忧，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共建共治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在北山坡社区昭君花园广场，昭君花园小区首届红歌主题爸爸音乐会氛围火热，居民们轮番登台表演，欢声笑语不断。
12: 一进小区就看到很热闹，很多人都围在一起啊，有人在唱歌啊，还有人在聊啊，很多小孩子也放假了，也都参加进来了，就气氛特别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
2: 歌声落幕，温情不散，居民们接续开展百家宴活动，每家各出一道家常菜，各色佳肴摆满长桌，将现场温馨氛围推向高潮。
13: 我们经常组织活动，我们有很多的人能歌善舞，大家都能够展示自己，然后都一起互动，所以说热情相当的高。
2: 这场热闹暖心的音乐会，从创意构思到落地筹备，全程由居民自主参与，自筹物资，是小区居民自治的生动缩影。而促成这场群众活动顺利落地的关键，正是北山坡社区打造的支摊说事一线议事平台。今年初，社区创新推出这一接地气的平台，把议事阵地直接搬到楼栋门口、小区院落，让居民下楼就能提意见、聊难题，
13: 用这种支摊的方式把我们的服务推到居民的楼下来，更好的服务居民，收集居民的意见。我们依托支摊说事儿这种方式巡回走进了各个小区，这次我们走到昭君花园小区现场收集大家的意见，居民就提议想开一场爸爸音乐会。
2: 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北山坡社区建立常态化议事机制，实行每月定期说事加集事及时说事双轨模式，通过细分定期集事、及时接事、就地听事三类举措，累计完成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小区停车矛盾调解、绿化环境修复等11件居民急难筹盼的事项，诉求办结率达到 96%， 真正实现民意收集更高效、群众期盼快速办。
13: 接下来我们也是持续的用好支摊说事儿这个议事的平台，引导群众主动参与，不断凝聚合力，更好的把我们的小区治理好，拉近邻里关系。
2: 7月20号晚，2026年国潮之夜非遗体验周暨文化生态保护宣传展示活动在市群艺馆开幕，300多位市民现场感受非遗魅力。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宜昌彩陶、宜昌花模、西陵剪纸、夷陵版画、五家岗纵编五大非遗课程同步开课，各个教室座无虚席，市民们纷纷变身非遗学徒，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6楼彩陶体验教室，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示范教学，市民们凝神跟随操作，让泥坯在掌心旋转塑形，雕琢出质朴灵动的陶器雏形。5楼花模体验教室内，柔软的面团在大家的巧手中揉捏、塑形、蒸制，一个个造型可爱的小动物面点伴随蒸汽出炉。据市非遗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去年相比，今年非遗体验周课程全面升级，在保留彩陶、剪纸、花模、版画、纵编经典课程的基础上，集结本地文化生态保护区优质传统手工艺资源，增设了土家竹编、峡江草编、西兰卡普、三缕刺绣四大特色课程，让非遗体验品类更丰富，文化内涵更厚重。与此同时，场馆1楼非遗小舞台同样人气满满，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看。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怀抱三弦，南曲唱腔古韵悠长，吸引不少

0: 年轻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为提升市民参与感与体验感，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打卡区域，市民可凭几张卡根据课程参与次数进行抽奖，赢取非遗文创发饰、手工 DIY 材料包、纵边灯笼挂饰等极具本土特色的非遗好礼。据了解，此次非遗体验周活动将持续到7月25号，每天19点到20点30分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日前，我的宜昌客户端联合宜昌市中心血站启动了热血宜昌清凉一下主题公益活动，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市11个官方献血点同步启动线上扭蛋抽奖、线下翻牌挑战、趣味闯关游戏，让广大市民在献爱心的同时玩游戏赢好礼。据介绍，线上血型扭蛋乐园活动，市民可以通过下载我的宜昌 APP， 点击首页热血宜昌清凉一下，或关注宜昌市无偿献血公众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热血宜昌两种途径参与，每天可进入血型扭蛋乐园参加抽奖，还能自动生成专属热血公益海报，创造专属爱心仪式感。凭借线上中奖兑换码，可前往11个献血点位兑换精美礼品，领取夏日小福利。线下血型翻牌挑战赛活动设在全市11个献血点，游戏设置8张卡牌，包含 A、B、AB、O 4种血型各2张，经3秒记忆后翻面，配对相同血型即为成功。每人每天参与一次活动，成功可参与当日抽奖赢好礼。成功献血的爱心市民可额外解锁3次游戏机会，希望爱心市民以热血赴盛夏，以善意暖宜昌。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记者20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在加大对家政企业的支持力度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是政策的一大亮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修订完善家政服务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在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加强信用信息共享。为夯实行业发展基础，若干政策措施明确完善合同示范文本，强化标准研制与应用，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7月20号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该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内容。该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指导新能源汽车维修人员规范作业和维修企业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的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和维修服务规范化水平，对保障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和质量，促进维修行业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请听热点快评。近日，宜昌重磅启动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滨江暑期文旅活动，以镇江阁、大南门、天然塔等六大滨江地标为轴线，串联国潮光影、市井演绎、亲子互动、江畔潮玩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常态化夜间文旅矩阵。这不只是一场应季惠民活动，而是宜昌跳出同质化内卷的一次精准破题。但真正能拉开差距的只有场景质量。三峡日报评论，来电宜昌的最大心意在于完成了从单点景点引流到全域滨江造景的思维跃迁。过去游客奔着一个地标打卡即走，流量来得快散得更快，而此次通过地标串珠、业态织网、光影汇镜，宜昌首次将绵延滨江岸线整体转化为白天游山水、夜晚赏滨江、全域游体验的沉浸式场域。滨江不再是观光背景板，而成了可玩、可赏、可逛、可消费的城市文旅主阵地。但造景易，守场难，一次活动带来的瞬时客流不等于长效热度。游客拍完照打完卡便转身离去，留不下记忆，行不成富游，流量终究是过眼云烟。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场做深、做厚、做久，让心动一下延续为心动四季。滨江文旅地标串联只是宜昌跳出文旅同质化的第一步，长效运营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国内不少城市的滨江夜游实践同质化较重，运营碎片化，业态衔接松散，这也是宜昌必须直面的课题。避免重场面轻运营，防止有活动无业态，警惕有流量无转化。一时的声量可以靠策划，持续的势能必须靠体系。要让来电宜昌从暑期爆红走向全年长红，宜昌还需深耕文化厚度。屈原、昭君、三峡，这些独属于宜昌的文化 IP 应活化成可触摸、可消费、可传播的现代生活场景。比如沉浸式楚风街区、国潮文创产品、 AI 数字交互体验空间，都是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的有力抓手。同时把滨江廊道与商圈、夜市、文创、餐饮深度融合，打通观景、打卡、消费、富游闭环，内容常态化更新，场景周期性迭代，服务精细化保障缺一不可。唯有如此，滨江文旅才不会只是暑期的限定版，而能成为宜昌不间断的城市名片。文旅竞争进入下半场，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谁家活动多、谁的营销声量大，而是谁能让场景有质感、让文化有回甘、让运营有韧性。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05，来关注一下在周二晚高峰此刻出行路面上的总体通行情况。现在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呢维持在1到2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周期，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首先关注到的是西陵一路进城方向，在西陵一路的夷陵大道口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呢，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可能要耐心等上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面，夷陵大道这边，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大家呢要耐心等候。城东大道目前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此刻在出城方向的碧水林荫门前啊，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港窑路三医院的路口处了，大家行驶在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上面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再来提醒到各位，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互通在汕头路的路口处红绿灯处，现在有一个到两

0: 各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西零二路快速路现在整体来说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呢，在桥面上，当您行驶的车辆经过到 CBD 恒熙国际的桥面上的时候，会感觉到前方行驶速度稍显缓慢，大家耐心等候。包括下面城市路面上面，现在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此刻西零一路的环城东路路口二医院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二晚高峰的17: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与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现在外面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大家呢在炎热的天气里面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控制好车速的同时控制好自己的脾气。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有关于到了夏天，这个不管是开车也好，工作当中也好，生活里面也好，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脾气呢不是那么特别的平稳了啊，有点小暴躁了。所以尤其是在开车再遇上一个晚高峰，可能路上再有点堵的情况下，大家呢就更要调整好心态了。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我是明天多云到晴天，东部有阵雨，25到34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5到35度。应该来说呢，这个温度呢持续的会升高，确实也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节了。大家呢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做好一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合理的来使用您的空调，千万不要因为贪凉而带来一些其他身体上的小问题。节目开始，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相信大家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前两天就所关注也了解到了，那就是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活动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活动呢将会在2026年的7月31号，就是这个月的月底24点正式的结束。各位赶紧抓住最后的机会，错过这波可真的就没有了啊。只要你是在宜昌市内线下消费，属于零售啊、餐饮啊、住宿啊、旅游啊，包括文体啊、文化艺术啊、娱乐呀、体育啊，还有像居民服务啊，这八大行业，单张发票满100元，发票的抬头是你本人的真实姓名和数电发票啊，通通可以上传来进行抽奖。就是发票是您本人的真实姓名，不管你是电子的还是开出来机打的等等都是 OK 的啊，一定要达到100块钱的这个金额上传抽奖。然后像吃饭啦、购物啦、住酒店啦、去景区看演出、健身运动啦、家政服务啦等等等等日常消费，大家只要是日常消费里面一定要记得开发票啊，开发票达到100块钱以上就可以什么，就可以线上去抽奖了。取得合规发票之后呢，打开支付宝、微信或者是京东的 APP， 进入到活动专区来上传你的发票，系统呢及时会反馈中奖结果。50块钱及以下的现金的金额呢会秒到账，那么50块钱以上的奖金呢7个工作日之内会进行兑付的。我们要提醒到大家，为什么有很多的朋友都反馈到，哎，我这个中奖金额没有别人高，是咋回事呢？不一定是别人的运气比你好，而有可能就是发票的金额别人比你高一些，因为发票金额越高可以参与的奖项越多，大奖机会也越大。比如说很多朋友，绝大多数的朋友吧，中的都是10块的会居多一些，那么10元的发票呢适用于大于等于100元且小于300元的，10元和20元的呢是大于等于300元且小于500元的。一般朋友会中到，比如说中到50了，哎，那么你的金额呢就有可能是大于等于500元且小于800元的。包括如果你可能会中到100块钱的，那么你的发票金额呢就有可能是大于等于1000块钱小于2000块钱的。那如果你中的再多一些，比如说你中到了400块钱呢，达到这么多的金额的，那你可能这个发票的金额呢就是大于等于2000块钱并且小于5000块钱。那如果你要是再多，你说我能别人中了800多块钱700-800块钱，那这个时候你的消费金额就是发票的金额啊就有可能是大于等于10000块钱了。所以说各位，你的发票金额越高，你的中奖几率、中大奖的几率也就越大。所以再次听到各位啊，7月31号24点之前，记得上传你的发票，参加最后进入倒计时阶段的全国有奖发票以上试点工作。
1: 是我一来我就听的是那个，你的消费金额要大于等于5000，
0: 以为是干啥？来上个节目消费5000，消费不起有点
1: 怪吓人的。
0: 是，单个消费者每天最多可以上传5张，就是参与到5次嘛，每月最多是50张。同 同一个商户呢，每月最多是五张，活动呢是七月三十一号晚上的24点准时结束。
1: 大家把这个时间要记好。
0: 哎，对，再次提醒到各位，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大家加油之后，油车加油之后呢，你的发票可以直接在相关的 APP 当中去领取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上传。其实每天上传五张发票，也就是耽误大家个10分钟、8分钟，可能都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所以再次提醒到各位，如果你还没有参与到这一次的发票有奖抽奖的活动当中，一定要把之前消费的发票把它找出来，特别是那种大额的发票，找出来之后呢，来抓紧时间参与，就有机会来中奖了。截止到7月31号，就是这个月月底的24点。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1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依然还是中心城区现在总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来自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开始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对，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西零二路口。另外一个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在民悦家园门前的下穿通道入口处以及城市辅路上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呢，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港城路路口啊，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滞留和缓行的通行压力，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的门前。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走城东大道出城的话呢，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其他路段上面目前来看到基本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啊，能够保持到一个平稳的通行速度。提醒到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另外一个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1: 欢迎各位现在可以同时的把您行驶路上的通行情况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互帮互助。
4: 是的，今天我们回家路上聊两句啊。
11: 嗯，
4: 我今天看到大家在群里面就已经开始有互动了啊。
11: 嗯，
4: 说到这个词儿呢 ,IP。
11: 对
4: IP 啊，
11: 其实说实话，要是不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IP， 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今天不查一下，我还真的，你问我 IP， 它是个具象化，
4: 它是什么？
11: 对，你具象化到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你可以，但是你让用一个解释词来解释它，是说不出来的。其实 IP 呢，它本身的意思就是知识产权的英文缩写，
4: 嗯
11: 啊，简单个缩写，你就把它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知识产权的一种代表吧，
4: 嗯
11: 啊，但是现在呢，可能见的比较多的，延伸出来的比较多的呢，就会更加具象化、形象化、具体化一些了。现在。

0: 这个含义呢，已经是延伸更多指自带热度、可跨多平台开发运营的爆款内容，并且呢，还能做成像动画啦、周边啦、游戏啦等等多线开发的经典形象和故事。你比如说，大家以前小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动画片，一些这个人物啊、一些形象啊，包括所打玩的一些游戏当中的一些角色呀、等等，它慢慢会延伸到一些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很简单，你买一些某某咖啡的时候，它会有联名款。哎，对，你比如说当时这个黑神话悟空刚刚游戏推出来的时候，不是和那个咖啡推出一个限量的周边吗？那个周边就很难抢，它类似这样的都属于它的一个黑神话的 IP， 就可以这么理解
1: 啊。你这么一说，我想到我原先就是会被一个那个娃娃叫胡巴吸引。
0: 胡巴
1: 是哪部电影？是哪部电影？
0: 捉妖记。
1: 捉妖记啊，
0: 长得像萝卜萝卜、
1: 啊、
0: 白菜不白菜的那个。
1: 对，就那个小娃娃，他也是那个他那部电影的 IP。
0: 对，越是这种动漫的、卡通的，其实越容易出 IP。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问问大家，就是你最喜欢哪个经典的 IP， 或者说你曾经买过哪些 IP 跨界的联名产品？
0: 对，
1: 今天这个话题啊。我确实没什么发言权，
0: 什么 IP 都没有，
1: 我什么都没有。我想一想啊， Hello Kitty 算吗？
0: 当然算了，
1: Hello Kitty
0: 啊，就是举几个简单，就是大家比较能够打开大家思路的吧，像家喻户晓的孙悟空，是吧？哪吒，当时你看完哪吒一二部之后，他联名的周边，最常见的是哪吒是什么周边？气球。啊，飘在空中那个气球，你甭管它羡慕像不像吧，那起码它也是个哪吒，它往那一出来，你说这是个哪吒，你不说它是个孙猴。
1: 那你这么一说，那我也买过很多
0: 跨
1: 界的联名产品。
0: 对呀、啊，联名、
1: 那些算吗？
0: 算呢、啊，当然算了呀，跨界的、联名的，或者由这些动漫啊，还有就是不是动漫的、非动漫的，你包括像一些热播到的一些这个古装剧里面的一些古装剧，
1: 都可以。
0: 对啊，他会把它一些公司他联名之后，他把它设计成一个卡通的，或者一系列的东西周边推出来的，他其实也算。
1: 你看一下咱们吃货雷达群里面浮发的，这个是汽车，这个也算吗？
0: 这就是乐高拼搭的吗？拼搭的乐高，然后然后一个是有路虎的，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法拉利的两款车型，它其实也算是啊，算是车的 IP。算是车的 IP 吧。
1: 然后前面也说了，像柯南和 Hello Kitty
0: 啊，也算是
1: 浮生半日闲。你不愧是在我们吃货群里，他说买的最多的应该是奶茶的联名吧？
0: 啊、对，一些饮品他们就特别特别喜欢。我们今天其实把面可以扩得再大一点，
1: 对，
0: 其实像这种联名的，甚至有一些怎么讲呢？有一些这个明星代言的都可以，比如说像。像昨天不是我们节目当中说了吗，最近伴随着世界杯火起来的我是姆巴佩，我不睡了，
1: 对，
0: 是吧？
1: 不是，
0: 他也算是 IP 吗？姆巴佩的 IP 吗？是吧？去哪看世界杯，小红猪，是吧？
1: 小红猪这个梗我没有关注，
0: 因为他发那个书发不来的小去哪看世界杯，小红猪，
1: 就他那个广告是这样的是吗？
0: 他自己说不清楚，他就是小红猪。
1: 不睡了，我是看过这个广告，
0: 人家是补水了，网友们给玩坏，网友说不睡了，姆巴佩
1: 不
0: 睡了，
1: 确实你要看球赛你也睡不了太多太久。
0: 很多啊，包括像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看的热映的电影动画八仙当中，都属于一些优质的 IP。
1: 我们来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进群的方式，各位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
0: 是，
1: 同时我们欢迎各位啊来回复一个词儿叫做跑步，
0: 回复跑步。
1: 我相信昨天大家如果说关注了咱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涛哥有一条视频是吧，邀请大家来参加，
0: 对，
1: 参加我们这次的这个2026年的
0: 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
1: 田园跑，对，就在8月2号开跑，
0: 下个周日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马拉松的比赛呢，其实到了夏天它是一个间歇期，没有，就很多的跑友在这个阶段呢，基本上除非是你去比较凉快的城市自己去跑啊，或者呢有一些准备冲击10月份、11月份开始到的这些标准环境赛事的朋友，可能会堆跑量去跑。像这样的类型规模的比赛呢，基本上在暑期是很少甚至是没有的，这一次就在家跟前就有了。
1: 对，但是咱们这次有一个真的是有个特点，就是逃离城市热浪，
0: 对，
1: 去22度的昭君原野 撒个花儿，
0: 是的，
1: 非常的期待啊。
0: 对，
1: 大家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这个关键词"跑步"啊，报名呢是截止到7月30日。

0: 是一号，大家关注宜昌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跑步、等一下我们也会就是在大家这个下班路上跟各位来详细的讲解一下这次的这个活动。
1: 对，尤其是喜欢跑步的朋友到了

0: 我有别的工作，没关系啊，啊，没关系，我不行，我工作的第二天，我头一天晚上先跑一次。
1: 头一天晚上你也有工作？
0: 我就再前一天跑一次去，我总是，要不然就等这个赛事结束之后。
1: 结束了以后，你真的可以去跑一下那个赛道，非常的舒服。
0: 没关系，只要是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通过运动，通过跑步，再来感受新山昭君原野这个乡村当中这个城市这个乡村的魅力，它的凉爽，在夏天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7: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8: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
11: 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来到了17:3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表现。此刻依然有很多的路段压力不算太大，个别路口出现了车辆滞留。来自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十字路口处，现在下行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大家呢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此刻城东大道上行，北苑桥八中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在西第二路路口处，大家要耐心等上1到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啊，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在进城方向的港城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快要排到了山河源路了，大家行驶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耐心等候。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路口啊，依山郡的门前现在中南二路的路口，依山郡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家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来自江海路，此刻江海路从夷陵大道到东山大道的方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在万达商圈大家耐心等候。在东山大道这边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云集路路口进出城的双向现在车辆缓行。另外就来关注到过江的智喜长大桥了，此刻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在西坝上桥的引桥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大家要稍安勿躁。西第二路快速路依然行驶缓慢，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缓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豫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

0: 17:36的鳄鱼俱乐部，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最爱的经典 IP， 或者各位你曾经拥有过买过哪些 IP 的跨界联名产品，都可以来说说看。这个刚刚其实提到了 IP 这个词儿，早些时候有朋友问到了啥叫 IP， 啥样的是经典的。其实刚刚我们其实给大家呢一些参考啊，比如说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所知道的这些卡通和动漫的人物，咱们是吧，咱国产的超级英雄孙悟空
1: 啊，是
0: 对吧？然后前两天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的角色，
1: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追这部剧，
0: 非常值得你看两遍以上，真的很好看。
1: 这么夸张吗？
0: 比哪吒真的要好看。
1: 但是我的同事好像你也认识，说涛哥推荐给他的，
0: 对，去看吧。我给好多朋友都推荐了，就是没有去看的，因为当时说的是7月18号上映，我是7月15号，电影院有点映的时候去看了，我去看了之前，我其实说实话没有做攻略，没有抱太大的期望，一个动画片嘛，最多就是我感觉从。制作的工艺上面，包括这个色彩呀，还有人物塑造啊，情节上面，可能也就是和哪吒相媲美啊等等。看完了之后，我个人感觉真的从情节上面不输哪吒，比哪吒要好很多。它的情节上面，
1: 高低要去看一下。
0: 真的，然后它的画风，它的细节设计，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会说，你就看过的人在就是点评说它是。真的热度就是可能票房不一定啊，因为哪吒二它当时有一定很多的因素在里面的，它很有可能它的口碑是要比哪吒还要再好一些的，所以说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去的。
1: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先来读几条私信吧。甄嬛还出过这种手办吗？你看我的还出过手办吗？
0: 没有，我连甄嬛都没有看过。
1: 哦，甄嬛是你没看过。他说其实我想抽安陵容，但是抽了甄嬛。
0: 就是现在会看到，
1: 就是你就这个手办你放到家里你不觉得瘆得慌吗？
0: 放家里
1: 熹妃回宫，
0: 放家里看放哪儿，你把它放在就是不是那么特别醒目的地方可以，如果你把它比如说放在自己的床头啊，就是你想一想那个画面，你把它放在床头，然后
1: 你把放床，我为什么不放在客厅，我要放在床头
0: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然后你的窗帘刚好有一道缝隙，月光洒下来洒在那个你那个手腕的脸上，他瞪着大眼睛看着你，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个画面
1: 然后还有啊，他说我看看还有这个娃娃，我是真不懂，叫做初音未来，但我听过
0: 初音嘛，
1: 初音未来我听过的，
0: 有一些
1: 能不能理解就是我们啊，我知道了，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玩那个买美少女战士的卡通是一样的，
0: 对，它都是属于一种 IP 嘛， IP 的延伸嘛，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志明说肯德基的蛮多，其实肯德基也好麦当劳也好，它特别是儿童节前后或者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它都会推出一系列的联名款，一些联名的玩具啊玩偶啊等等，说实话那些玩具和玩偶，它打着限量款的招牌，说实话它买回去之后呢，就是它可玩性和收藏价值，个人觉得啊真的没有那么特别高啊，真的没有那么特别高。萱萱妈妈说，对，你看，这个志明又说了，晒了一下，这是肯德基总动员玩具总动员的联名玩具，推出来，它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电影，会，你比如说最近前段时间上映了《玩具总动员》的电影五吧，它就会推出一系列的联名款。但是你说这些一系列的把它买回去，它有多大的收藏意义和价值呢？你只有喜欢的人才会觉得有吧。萱萱妈妈说，我记得有一次买肯德基送的书，讲的是中国名胜古迹，算，
1: 那个也算。
0: 我也买过送的书，送的是《西游记》。
1: 西游记。
0: 送的《西游记》的书。
1: 是那种小的小朋友看的。
0: 对，《西游记》的书。
1: 小朋友看的。
0: 对。
1: 南山雾报说，蝙蝠侠当时是在万达广场看的蝙蝠侠，还是专门买的 IMAX。一张票好像是90多，但是体验感一般。播放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暂停重放黑屏，然后散场之后就，早知道我不说那个人家的商家了，怒气冲冲的去退票，没退票。但是呢，送了很多周边，我就消气了。
0: 对啊。
1: 但是他说这种情况，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0: 我遇到过一次，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之间。 就是看到一半突然之间，反正也不是停了，也不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是有一次然后后来果断的电影院又从头放了一遍然后也没有其他的补偿的方式。

0: 重新看了一遍，两个小时电影，好家伙，看了将近三个小时。
1: 他不能快进吗？
0: 不能。
1: 你万万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吧？
0: 看的以前都是胶片电影，不是现在的数字电影，点播放键它就播放，数字胶片电影没法给你快进。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关于今天咱们回忆一下，也问问各位吧，就是有关于 IP 的这个事儿，经典 IP 的，或者说大家心里感兴趣的，你所拥有到的，其实像现在小朋友他们所买的一系列的盲盒，那就是 IP。
1: 哦，对，
0: 对吧？玩具的也好，
1: 包括那次我们抽的那个盲盒，
0: 它就是 IP，
1: 那叫做什么来着？
0: 迪士尼，
1: 迪士尼系列，
0: 对，它就是 IP、嗯、啊，它就是。
1: 那为什么迪士尼系列的每个娃娃都长得不一样呢？有的是很可爱，有的就很奇怪。
0: 那你所有的这个游戏也好，
1: 设计都是不一样的，
0: 它都是不一样的、嗯，它都设计成一样的，那就卖不了好价钱。那还为
1: 什么一抽就抽中了是吧？
0: 那谁还会去端盒呢是吧？我随便一买都是我想要的，为啥？一问为啥？因为打开都是一样的是吧？那谁还端盒？那卖给谁去？嗯，欢迎各位吧，来说说看 IP 这个事儿。各位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阿拉伯数字一进群，就可以直接来聊一聊了。嗯，说到其实很多 IP 呢，它不仅仅是一些周边，还有很多是一些品牌的象征。你比如说，你一提到香奈儿，它可能除了它的包包就是映入眼帘之外，还有就是它的香水也会瞬间让你想起来。
1: 对，香奈儿五号。
0: 嗯、对，香奈儿五号、
1: 嗯。那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香奈儿五号，它是一个经典的淡香，100毫升，有效期是到2027年。
0: 对，
1: 我们之所以在节目里面推荐，肯定是因为价格非常的划算，
0: 香水香，价格更香，
1: 对，价格真的是很香啊。
0: 是，
1: 它是那种清爽质感的现代香调，哎，温柔百搭，而且自带高级气质。
0: 对，
1: 上手呢是很好闻的。那这款香水的香调干净通透、嗯、日常很好驾驭啊。嗯，它的味道啊、嗯、你看前调柠檬、柑橘、橙花交织的那种清爽的果香，很清新。
0: 对，
1: 中调融合了像茉莉、玫瑰、依兰的温柔花香，尾调是那种木质香搭配白麝香，就会觉得很沉稳、很内敛。
0: 对，
1: 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聚会，都非常的适配啊。
0: 是的，
1: 来说价格吧，因为快07了嘛、嗯，所以价格就是很香，
0: 是
1: 日常很难遇到这样的价格。前两天，昨天吧，昨天我们直播的时候，有一位同行就发消息说：“哈，我买过1400，
0: 1400，
1: 嗯，专柜的价格1400，
0: 大聪明，
1: 是1400。
0: 不过也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他105.9主播证还没给大家上架呢嘛。”啊，也不
1: 怪人就是这个价格，你在专柜买就是这个价格。
0: 是的，
1: 对，嗯。但是呢，我们只需要239元。不要再问我为什么那么便宜了，因为是清仓的，
0: 嗯，
1: 对，清仓品，还有一年就07了。
0: 对，
1: 有什么关系呢？
0: 没关系。
1: 你像眼影啊这样的一些彩妆，
0: 都可以，
1: 它都没有说过期这个概念，
0: 是不影响使用，
1: 不影响使用的。那香水更没有关系了啊，就但自己用吧，自己用，我觉得还是蛮实。还是蛮实在的啊。
0: 对，嗯，而且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自用性价比很高，特别适合那种不刻意囤货的呀，追求实用划算的自用党啊。大家呢记得购买方式很简单，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下拉菜单直接来搜索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价格啊，这个价格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清仓价239块钱啊，是一个临期价格，有效期是到明年2027年，有整整一年的时间，100毫升的这种量呢是足够你撒了花去用，蹦着高去用，跑着步去用，是吧？想怎么用怎么用，100毫升，不用再担心1000多块钱买瓶香水，这儿不舍得用，那儿不舍得用，只有出席一些自己觉得非常具有仪式感的场合才会使用。这个没关系，特别是有一些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夏天，哎呀，我流汗等等，出门跑步之前把香水给我喷上，香香的，
1: 好奇怪 啊！
0: 我们香香的参加青山原野跑去，好不好？

0: E-Cha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9: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0: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表现。西零二路快速路，先来关注下行在城东大道路口大学路的路口处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了，到体育场路路口不好走。同时受到过江的治理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在整个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上行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出城方向的西零一路路口处国贸大厦的停车场入口现在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云集穗隧道口队尾是排到了果园三路。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大，也比较大。现在体育场路的绿楼路路口普华三峡水路的红绿灯处啊，现在往西零二路的方向队尾呢，现在是至少有3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的时长。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的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另外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门前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城东大道的通行情况现在压力也是持续在上升，此刻呢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有断断续续的滞留啊，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是快要排到合一路，各位稍安勿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54，陪你在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对，你看咱今天聊到一个 IP 联名，我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就是昨天晚些时候，有没有刷到那个短视频，就是咱们宜昌楚超的周边，就是四个形象。
6: 我刷到了，好可爱呀，萌萌哒，
5: 真的很想拥有，
6: 点赞了、
5: 真的很想拥有、即将发布了、大家等一等吧、到时候会全线上线的啊，
6: 拼手速吧。
5: 对，然后来看一下，问到各位木稳说，问这个点哪里有好吃的面条，帮忙推荐一下。这个时间点好吃的面条的话呢，除非是那种早上就很早开始营业的早餐店啊，他们呢只会营业到下午的一两点钟，这个点不会营业了之外，基本上其他的还都好。比如说24小时营业的，像那个叫什么
6: 高捷面馆，
5: 对，高捷呀、还有像抻条面呐、这些地方都还是。
6: 抻条面也是24小时营业吗？
5: 不是24，但是抻条面这个点应该还是吃得到的。
6: 就我特别想说，就下了班就不能吃好一点吗？
5: 辛苦了一天还非要吃个面，吃个豪华一点也可以。
6: 吃个豪华面，
5: 来个炸酱，加牛肉，加肥肠，加牛筋。
6: 不是，那能好吃吗？
5: 我就吃的就是豪华，你说好不好吃呢？我要奢侈一把，吃豪华一点。
6: 刚刚我们在就是早些时候一直在跟各位说到的是2026年的新山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即将开启。关注了咱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各位小伙伴，包括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小伙伴们，应该都在昨天和今天看到了相关的消息。
5: 对，
6: 那么这次的田园跑呢，是将在8月2号周日早上的8:30呢，是在新山县榛子乡昭君原野文体广场鸣枪开跑。
5: 是的，
6: 这就是你明天要去的现场
5: 啊。
6: 然后这次的赛事呢，一共是设了3个项目，总规模800人，爆满即止。
5: 对，说实话，
6: 我们先
5: 不多啊，名额比较少。
6: 不多，我们先跟各位说一下吧，就是您一边在听我们介绍，一边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报名，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报名的介绍。
5: 对，
6: 活动的介绍。
5: 是，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一共是有几个类别，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包含了健康跑全程19.80公里，就是将近一个半马嘛，半马是21.0975嘛，将近一个半马的距离，19.8公里，名额300人，欢乐。

0: 乐跑全程10.8公里，名额200人，还有亲子跑全程5.2公里，名额300人。所有的组别报名呢，报名之后就能够获得参赛物资与价值500元的景区门票礼包，里面包含了昭君村4A 景区门票、高兰风景区的4A 门票以及九鹿寨的4A 门票，还有昭君国际滑雪场的滑雪票，这些礼包在里面，只要你报名就 OK， 就会给你的这个礼包的。亲子跑分为两种规格，一大一小为一组，报名费每组128块钱，两大一小为一组，报名费为198块钱每组。参赛物资呢，包含参赛服、号码布、完赛奖牌和电子证书以及保险。欢乐跑的报名呢是每个人58块钱啊，58块钱。参赛物资呢含参赛服、芯片、号码布以及完赛奖牌以及证书、能量包和保险。健康跑每个人是98块钱的报名费，参赛物资与欢乐跑相同，含有参赛服、芯片、号码布以及完赛奖牌和证书、能量包和保险。因为它健康跑、欢乐跑呢，它的距离就相当于长一点，10.8公里、19.8公里。
1: 对对对，
0: 它有芯片，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记录到你的比赛数据里面。因为很多朋友都关注到，比如说你报一场马拉松的时候，它一定的数据嘛，它的数据呢会同步给你记录的，会记录你的数据，所以有芯片的，要检查芯片的。
1: 这个原因，我是说呢，我说芯片是什么？
0: 芯片是要记录你数据，比如说你从过门就开鸣枪，因为一般来说跑步有两个，一个是一个是枪声成绩，一个是实际成绩，是两个是不一样的成绩。它会根据你芯片记录，比如说你越过去冲刺了之后跨过门，是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就出来了。
1: 健康跑，你肯定是特别想参加这一次的健康跑。
0: 对，想去跑一下健康跑，
1: 19.8公里。
0: 对，我很想，其实我。明天去我还顺便呢帮大家去看一下，能够了解一下这个整个跑步的全程比赛过程大概的路途当中是什么样一个路线。因为很多朋友
1: 你先看一下我们那个微信推送。
0: 不，我的意思就是
1: 你看了以后就知道了。
0: 我的意思就是它比如说坡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平缓程度啊，因为
1: 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缓的。
0: 你看看，因为很多人一提到兴山啊，就会有人说，那会不会像参加的一些越野跑一样，感觉拿个拐杖？这不用，
1: 不需要，
0: 不
1: 需要。
0: 所以明天我也顺便帮大家看一下它的赛事的平坦程度。
1: 除了这个以外，你知道跑步的环境非常的舒适。你田园跑，你想想，你看你是那个周围满眼都是绿色，
0: 一边跑一边玩一边避暑。
1: 就你明天你不要把它当成工作。你就给自己放一天假，
0: 我可以不用把它当成工作。
1: 对，你明天在现场，你放一天假，你在那儿，你拍视频，你也不是为了工作。
0: 你这样，明天我拍完视频之后呢，如果有其他的时间，他们去休息的时候，我就先跑一圈，是吧？10.8公里
1: 明天
0: 吗？跑个半马吗？
1: 明天
0: 跑个半马吗？半马我的
1: 非常的舒适，
0: 半马130之内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就跑完了嘛。
1: 对，
0: 试一下去。
1: 然后我跟你。一个半小时，确实。然后咱讲哪儿了？
0: 咱讲到了健康跑、欢乐跑，均按完赛时间、成绩、录取名次，还有钱啊，还有钱。明天我先跑跑看，能跑到第几，能得多少钱？
1: 是
0: 啊。然后说一下啊，这个男女分组排名，前三名以枪声成绩为排名，第四名及以后以竞赛成绩。你看，就是一个枪声，一个计时成绩，
1: 还是
0: 不一样的，
1: 还是比较专业的。
0: 当然专业呀。
1: 对，
0: 奖金是税后奖金啊。我们来说说奖金吧。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健康跑19.8公里啊，男女组各分别录取前30名，第一名奖金1200块啊，
1: 加上
0: 礼
1: 包，
0: 税后的啊，这是
1: 对税后啊
0: 啊对，
1: 第二名奖金900元加上礼包，第三名奖金500元加上礼包，涛哥你太遗憾了，这一次你只能作为工作人员出现，你得现场要负责。你就是解说那一趴的，
0: 我解说吗？我的工作是负责解说，
1: 就解说那一趴，对那个环节，
0: 就多长时间呢？
1: 2个多小时。
0: 那我可以一边跑一边解说？
1: 不行，你的机位不允许。
0: 到时候你们就会看
1: 到你是固定机位，
0: 你身边有一个人，那我可以让机位跟着我一起跑。
1: 第四名到第十名奖金300元加上礼包，然后第11名到30名是礼包。
0: 不遗憾，我估计我参赛我也取不上什么名次，没关系。
1: 我觉得你还是有希望的。
0: 还有欢乐跑10.8公里啊，男女组别各录取前20名。第一名奖金1000元加礼包，第二名奖金700加礼包，第三名400加礼包，第四到十名100加礼包，第11到20名是礼包啊。
1: 说到光礼包的时候，感觉不是。
0: 那你没钱啊，你礼包吗？那可不礼包。亲子啊，亲子跑，亲子跑我们还有奖项的，朋友们。
1: 5.2公里、啊、
0: 对，
1: 不计是排名，所有的完赛家庭均可获得亲子纪念奖牌，就亲子的纪念奖牌。
0: 哎哎哎，
1: 我们有位同事蔡蔡

0: 可能活动现场去了现场，他已经在召集家里的成员，
1: 他报名亲子跑。
0: 对，
1: 那我跟他换一下吧，我替他带孩子去跑。现场抽取十组家庭赠送乡村采摘体验卡，乡村组亲子组竞赛完赛的选手呢，均可以来参与抽奖，48个奖项啊，一等奖。奖品价值500，二等奖5名，价值200，三等奖10名，价值100，幸运奖30名，价值50。在这里有小小的要求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适合什么样的哪一种类型的跑？亲子跑，儿童6到16周岁，陪同成人是18到65周岁的，欢乐跑要求年龄是14到65周岁，健康跑要求年龄是18到65周岁，
0: 对，都是有要求的，
1: 并且需要提供10公里及以上路跑的完赛证书才可以。
0: 各位，这还是非常专业的啊。
1: 当然，
0: 同时在8月1号，就是赛前一天，早上的10点半到晚上的9点要领物资，住在昭君原野文体广场。晚上的6点到8点是音乐嘉年华。那么全天呢，在新山县城都有到榛子乡的一个免费的接驳车。
1: 对，
0: 比赛当天就是8月2号，从早上8点半开始，一直到中午的12点半，我们将会进行的是这个比赛的仪式，包括不同的类型的这个跑步的发令，
1: 对，
0: 同时在现场还会有农特产的展销会，还有颁奖的活动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夏天，与其你在空调房里羡慕别人，真的现场太凉快了，不如来昭君原野跑一场清凉的田园跑。我上周我去现场采线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打伞啊，我的伞是防晒啊。我这当时吧，那小风吹过来，我感觉有点感冒了，
1: 很凉爽，
0: 22度啊，朋友们。
1: 对，真的是很凉爽。
0: 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跑步，萱萱妈妈问了，报名了就有门票送吗？
1: 送，报名就送价值500元的景区门票礼包，包含昭君村4A 景区门票、高兰风景区4A 门票和九鹿寨4A 门票，以及昭君国际滑雪场的滑雪票。
0: 是的，萱萱妈妈听到广播了吗？
1: 哎，谁报谁送，谁报谁送谁啊！各位，这个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任何的问题直接问到我们都是可以的。我们期待着8月2号的时候，和你一起，咱们在新山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的活动现场，哎，咱们跑起来。
2: 行车交响，
3: 行车交响，
2: 快乐陪驾，
3: 快乐陪驾。
4: 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
4: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8: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6: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凉二路快速这边关注一下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的这个门前啊，现在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一个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通行压力非常明显的缓解了一部分，只是在珍珠路电脑城的桥面上一直上行来到体育场路路口有滞留，后方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过江也比较好走。东山大道这边从西陵后路往云集路出城的方向有滞留，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门前车辆缓行，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有滞留。另外夷陵大道胜利四路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有滞留，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港窑路城东大道路口双向有滞留，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口现在队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出城的前方东风路路口双向有滞留进出城。再就是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港窑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发展大道目前整体的通行压力轻微的缓解，进城方向呢在接近三峡云计算中心现在还有前方的路口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后方呢在霞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门前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18:09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是这个刚刚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活动呢，其实说实话呢，很多朋友都很关心也很关注，因为暑假到了，大家很多家长呢想带孩子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然后有一些呢没有特别走出远门的预算和打算的话，不妨可以就近。那一个呢就是想选择一个可以清凉避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这夏天呢确实热的来的比较早，而且持续的时间久，而且最近一段时间马上你看下个星期8月开始大暑过后就进入到了中伏了，中伏就是三伏天当中最热的一个阶段，所以找一个又能够纳凉避暑又能找一个轻松愉悦又能够惬意一点的还有意义一点的，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对吧？你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活动的主题叫做什么，带娃约友刷 PB，就是你既可以约上三五好友自驾开车过去，
1: 很舒适
0: 是吧？
1: 对，
0: 自驾开车过去，
1: 对，
0: 然后你还能怎么样，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清凉，爬爬山，然后还昭君嘛，昭君故乡嘛，去带他去了解历史，了解宜昌，还有一个就是跑跑步啊，刷刷自己 PB。很多朋友都说
1: 最重要的就是真的是相当凉快。
0: 对，很多朋友不都说嘛，到了夏天我这个成绩怎么越跑越差了？感觉怎么夏天的时候就训练。没关系，不要因为自己现在到了夏天在城市里面跑步因为温度高而影响成绩，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和状态，咱们就去昭君啊，咱们就去昭君故里，咱们去
1: 昭君家呀。
0: 不是
1: 家门口是吧？
0: 那咱们就去兴山啊，咱们去兴山昭君原野去参加22度的避暑田园跑你到那儿去，温度又适宜又凉爽，环境又宜人，然后你跑步整个你的状态又好，你轻轻松松就 PB 自己的最好成绩，那你拿了 PB 之后是吧，然后你就自己就能感觉到不一样。所以我个人觉得跑步呢，大家不要仅仅局限于你平时经常跑的这些线路，你偶尔也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地方去感受，连跑带玩嘛。
1: 对，萱萱妈妈说了，那边住的地方够不够啊，你赶紧定啊。
0: 嘿，你不定的话那你真的没
1: 有地方。周边的民宿是蛮多的。
0: 对
1: 对，然后因为我们上个星期去的时候确实一路都是民宿。
0: 对呀、
1: 你当然是订那个就近的民宿啊。
0: 就近一点的啊。然后其实我

0: 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去，嗯，你星期六嘛，对吧？
1: 他说我没听广播了，你们能不能在群里
0: 回
1: 复？没问题。
0: 因为你看星期六的时候放假，双休嘛，带上孩子家人，咱们早一点，咱两个半小时的行程吧，差不多两个多小时的行程，咱们中午前后起来啊，就出发，10点钟左右出发，咱们到了新山之后，新山现在还有漂流吧？
1: 朝天吼啊，
0: 朝天吼，对吧？对，你漂流，你在星山，你到了那儿之后，你可以在下午的2点多钟安排个漂流。你漂流完了之后呢，你再安排晚上住一下。我记得那年我去星山朝天吼，那个时候没有漂流的时候，是住的他的房车，可以烧烤、
1: 哦、
0: 啊。那个时候天气比较凉了、嗯、啊，没有那个什么，没有漂流的时候，嗯、所以就是你可以行程安排的特别充实、
1: 嗯，
0: 然后晚上就去领物资。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去跑步。我真的建议各位啊，如果你平时是一个喜欢跑步的朋友，你不妨可以去了解，来报名参加一下，看看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和惬意的环境下跑步究竟能是怎样一个成绩。另外一个，如果你没有怎么样去参加，特别是针对于往前几年就是报名参加了以马、嗯，感受到了这种亲子跑乐趣的朋友，现在好像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对，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5.2公里，
1: 嗯，
0: 那拖着孩子去跑嘛，咱跑不了了快，咱慢慢跑
1: 啊。他那个环境就可以让你非常轻松的、愉悦的去完成跑步，
0: 对吧？
1: 它是个那种漂亮的步道，我只能这么跟你形容了。
0: 漂亮的步道，而且在山里跑，肯定还有树荫，
1: 田园风光，有树荫，一路都有树荫，
0: 是吧？
1: 啊、
0: 我脑海当中就能想象得到，肯定。
1: 关键是不热，
0: 又不热，
1: 你要不要那个树荫其实没太大关系。
0: 温度又不高，
1: 嗯、
0: 然后又是伴随着鸟鸣、蝉叫，可能都不一定有，因为不热嘛。伴随着鸟鸣，伴随着清风，嗯、哎，然后跑着跑呢，你还能看到河边有这个山间的溪水，是吧？然后能看到非常热情的农户。两岸的这个风景宜人，就是我觉得整个就是抱着一种连玩啊，带拍照，带享受避暑这个跑步这个过程，非常适合亲子跑啊，非常适合、
1: 嗯、大家安排起来啊，
0: 真不错。
1: 可以直接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关键词跑步，
0: 哎，对，就可以了，直接来详细了解，来去报名就可以。所以还有一点就是报名呢，我们就送给各位500块钱的景区门票礼包。刚刚门票礼包里面都包含哪些内容，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超值和划算的，真的很划算的。所以说各位，周末就是下个周末，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安排的话呢，不妨可以一起跟我们来报名参加一下这一次2026的星山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的活动当中，绝对会让你觉得夏天过得十分之惬意。
1: 已经有朋友在问了，你去不去星山？
0: 你肯定得去啊，
1: 对，
0: 你要上班啊。
1: 对，我是去上班的。
0: 你上班？对，
1: 是的。
0: 太遗憾了，你也跑不了是吧？
1: 对，我跟你一样跑不了。
0: 太遗憾了。
1: 但是呢，我应该比你的那个工位要稍微的自由一点。
0: 为什么非要给我安排这样一个工作？
1: 那个工位很适合你，就带着大家一起。
0: 为什么不能我就跟大家一边跑、嗯、一边摄像老师跟着我一起跑？
1: 你不要难为摄像老师了，
0: 是吧？我们搞个移动机位嘛，
1: 你、那个、
0: 我体验嘛，一边跑一边。
1: 不要再提出这样的要求了。
0: 我觉得也可以实现。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一下
1: 跑步，
0: 对，回复跑步就可以了解和报名2026星山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8月2号咱们星山见。

0: 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小荷塘。

0: 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周二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往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明月家园的门前，包括下穿通道的入口处，现在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的车辆缓行过了体育场路路口，继续往下方到东山大道路口有滞留。东山大道的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尤其是在接近西陵一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那么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此刻在西陵在绿萝路的东山大道口就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相比较而言，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也是不小的。此刻夷陵大道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 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现在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城东大道的压力会更大。此刻城东大道东风路路口进城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已经快要排到了合一路上了。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来进行绕行啊。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今天晚上还是比较拥堵的。东风路路口滞留的队伍呢，直接排到了合一路这个路口处。另外一个，此刻出城方向也同样在东风路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再就是中南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双向有滞留。合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另外，港窑路这边此刻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以及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也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发展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也不小啊，此刻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这边进城方向的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伍是排过了珠海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您可以继续的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群。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与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的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

0: 不去水边逛。
1: 那如果小伙伴喊你偷偷下河捉鱼玩水，我们该怎么做呢？
2: 不去玩。
3: 我们坚决不去玩，还要勇敢劝阻他。
4: 水边危险不能贪，
0: 平安暑假最重要。
2: 万一有人落水了，我们小朋友可以下水救人吗？
5: 不可以。
2: 扔下水绝不逞强，
6: 发现落水不慌张，
2: 小朋友们不逞强，
3: 不下水来不莽撞，
7: 及时呼救找家长。

0: 原汁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1699，地址宜昌西林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
2: 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呼呼。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四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四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的18:35，依然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还在被厚重的眼睛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以及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SL 晶体植入等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来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的高峰区，到院来享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地址呢在西陵区东山大道的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同时我们也提到各位，到一直到2026年的11月30号之前，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银车给带回家了。
5: 是的，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运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那么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4: 对，
5: 具体的操作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但是敲个重点，就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的啊。
4: 是的，并且呢，每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那么这一年为大家准备到的银车一共只有60000份，现在数量真的是不多了啊，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动作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来办理，找到详询建设银行的各网点来问就可以了。暑期是溺水事故进入到了一个高发的阶段，各类的野外水域隐患重重，如果孩子不慎落水，发生了水中抽筋以及水草淤泥缠身，这个时候

0: 说该怎么办呢？跟大家一一解读。作为家长的你必须要知晓，首先不慎落水怎么办？先要平复一下恐慌，双手来抱膝，蜷缩浮在水面，等背部浮出之后呢，仰头保证一个口鼻的通气。那么稳定的漂浮之后呢，再慢慢的脱掉外套、鞋子等等重物，冷水里面的衣物呢其实还是能够保暖的啊，同时大声的来呼救，等待其他人的救援。在这里有安全提醒，衣物吸水之后虽然加重身体的负担，但是呢你慌乱的脱掉衣服还会加速下沉。
1: 在水里面抽筋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要尽快的上岸，在岸上可以做一个拉伸的动作来缓解抽筋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如果说啊没有办法立刻上岸，这个时候咱们要保持的是仰卧漂浮，稳定身体，保障一个正常呼吸的状态。
0: 对，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呢要提醒到各位的就是有一些安全提醒，比如说冷水呢是极易引发抽筋的，你慌乱的扑腾就很容易发生呛到水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如果在野外玩水啊游泳的时候遇到了水草和淤泥缠到身体该怎么办呢？首先水草缠绕，停止所有腿部的蹬踏，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双腿和脚被水草给缠绕的时候，不要去蹬踏，还做踢水的动作，保持仰卧漂浮的姿势，那么要顺着水草缠绕的反方向来轻柔的松解。还有就是果断的来脱掉鞋子啊，脱鞋之后呢缓慢的把腿部向上反向回收，这一切的一切都基于一定要冷静啊，沉着冷静。再就是深陷淤泥，因为有些野外游泳的地方呢它可能会有一些淤泥啊，所以说这时候要深陷淤泥的时候，如果立刻停止蹬腿跺脚，保持大字形，就是把手张开大字形，来仰卧漂浮，扩大受力面积，减缓下陷，双脚的脚踝呢小幅的左右转动，冲开淤泥，形成一个水层的缝隙，缓慢的把腿平稳的脱离淤泥的区域啊，安全提醒一下，水草缠绕，切勿挣扎。
1: 是啊，就是夏天，每一年夏天都是一个这个
0: 防溺水的高峰期，
1: 就是防溺水的一个高峰期，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关注这个事儿啊。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尽量不要带孩子到一些野外的水域去游泳玩水。那么如果说要去游泳池，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0: 对，包括家人们，就是大人们，我们讲大人们啊，家长们，大人们，我们去玩水的时候，也不要觉得自己是成年人了。当遇到水中的像刚刚提醒到的水草啊、淤泥啊等等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也很多会有这种慌张的情绪啊，就听到大家防溺水这件事不仅仅局限于孩子，大人们也一定要把它就加以百万的重视才行。
2: 天气热，小河池塘真漂亮，小朋友我们可以私自去水边玩水吗？
3: 不可以，
4: 野外河水深又凉，看不见的危险藏，
5: 没有大人在身旁，
6: 绝对不去水边逛。
7: 那如果小伙伴喊你偷偷下河拖鱼玩水，我们该怎么做呢？
3: 不去玩，
8: 我们坚决不去玩，
9: 还要勇敢劝阻他，
10: 水边危险不能贪，
11: 平安暑假最重要，
3: 万一有人落水了，我们小朋友可以下水救人吗？
12: 不可以，
13: 不下水来不莽撞，
14: 及时呼救找家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妈给你扇。
4: 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东燕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黄河路西往东方向，从列电路到大学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18:51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如果你在夏天的时候想要拥有一款既实用又大牌，同时呢这个官旗店卖的又贵，自己又心仪已久，又想花比较便宜的价格来入手的这款经典香奈儿香水的话，
0: 说不清我就别硬说。
1: 香奈儿5号之水啊，
0: 你说这个吧，就跟达哥刚刚说那个红腰子
1: 一样的，不懂。反正是香奈儿吧，这个品牌它的香水呢绝对是很多朋友所喜爱的。
0: 对，它是那种清爽质感的现代香调，温柔百搭，而且自带高级的气质。
1: 对，
0: 上手很好闻的，你喷在手上
1: 也好闻。
0: 对，
1: 上哪都好闻。
0: 对，这款香水的香调呢是那种干净通透的，日常呢是蛮好驾驭的。
1: 对了，
0: 前调是柠檬

0: 橘、橙花交织的清爽果香，清新元气，中调融合了茉莉、玫瑰、依兰的温柔花香，淡雅温润不甜腻，
1: 对，
0: 尾调是那种木质香搭配白麝香，是那种很沉稳的感觉，
1: 没错。
0: 说一下价格吧，我们介绍那么多了，其实大家本身对这个品牌不会太陌生，
1: 了解，
0: 对这款香型一定会回购的各位小姐姐啊，因为我们这次呢是一个品牌的专属清仓活动，所以这一批香水的这个剩余有效期呢是一年，
1: 没错。价格呢只要239块钱，平时你要在官旗店或、外面的门店线下来买的话要1000多块钱，也就是说你今天入手这个价格今天只要239块钱，也就是你平时买的价格的1/4左右的一个，可能都1/4都还说少了，也可能还会更便宜一些的一个价格啊。各位记得239块钱就可以入手这款香奈儿的香水，而且是100毫升的，足足1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随心来喷涂，高频使用完全够用，不用担心啊，不用任何的担心，体验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香港直邮来发货，品质有保障，自用性价比超高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线下单就行了。
0: 是，就是这么的简单。最后还是给各位推荐。你还在被厚重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受影响吗？各位啊，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眼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各位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
1: 是全飞秒、半飞秒、 SL 晶体植入等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来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的高峰期到院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热线0717643199，地址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0: 最后再来关注明天天气，明天多云到晴天，东部阵雨，25到34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25到35度，各位明后两天外出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
1: 对，天气依然比较炎热，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照顾好自己身体，
0: 我们就在明天的恶意俱乐部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8: 一张交通广播。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12: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我们节目直播这会儿，今天通过抖音的方式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相关的车问题啊。来吧，往下时间咱们直接进入聊车主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一位网友问道：“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克10纯电动的10EV 816公里的续航能买吗？能买，帖子。这车呢，说实在的，我个人观点啊，买这样车型其实比买四驱要强。 入门是701，它是816，买这车没毛病，想买冲啊，但有个前提啊，就是将近二十万块钱，你买这车之后呢，你得确保自己有这个充电桩，因为吉利的车型呢，不是我们经常讲什么固态、半固态，也没有什么闪充技术，那前提是你得有自己独立的这样一个充电装置，有这个前提条件就可以考虑了。另外，我们特别讲一下啊，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车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架构平台，对于吉利来讲呢，它的浩瀚平台是非常稳的，铁子，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车的一个。我们讲什么钢体结构啊，什么车的这个刚性啊，不存在，铁子啊，您只要是相信啊，你要知道吉利做车做油车一直还是很努力的，在做电车领域里边，车体刚性、底盘悬架这部分用料还是很讲究的。那作为吉利来讲呢，它最大头疼点是什么呢？因为吉利的领克啊，包括极客都是吉利的啊，包括领克幺零吉利的，它最头疼点是车机这部分，车机的人机互动啊这部分可能不是它强项啊。另外一个呢，和您讲的是，你说哎什么呢？电瓶、电池这部分的，电池是衢州极电，衢州极电是吉利自己的一个品牌。那么我曾经说过了，只要是自己东西在油车里边，油车啊，电机、电池啊，包括那个油车发动机、变速箱自己的，一般很耐造。同样的，在新能源领域里边，它的这个电机啊、电池是自己的，一般都是比较耐造的啊。

0: 你说对于您来讲，买这车啊，八百多是磷酸铁锂的衢州极电电池，总体来讲的稳定性是没问题的，再结合这车的一个终身质保服务啊，所以我个人观点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您对座舱这部分，对智驾这部分别太有过高的奢望就行了。去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40万有什么推荐的 SUV 吗？40万块钱如果是买纯油的话呢，这个价格里边，你如果要讲空间大的，要讲有点格调的，不要一直迷信什么 BBA 的啊，您可以看一下什么的 CT6 这种车，XT6 这种车型，或者是呢，您40万往上能走一点的话，您关注一下这个林肯的这个航海家啊，飞行家。我得先脑海先过一遍啊，林肯的这个冒险家入门啊，然后呢是这个航海家，然后飞行家，在网上是林肯的这个。感谢啊，谢谢，不客气啊，不客您客气了啊，谢谢您，也感谢您关注我，谢谢您。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每次我直播，我都喜欢说一句话：您觉得这个主播聊车很专业，您就应该知道，在湖北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旅游城市叫宜昌。可以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我在宜昌等着你，我在宜昌很想你。你要上湖北，那湖北哪个城市好玩？湖北哪个城市有特点？湖北哪个城市我们讲这个就是说这个人的面貌啊，这个山水啊，美有特色，环境你必须讲宜昌。跑题了，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在直播间看到很多外地网友啊，顺便也推荐一下咱们宜昌，小小的窗口，但是大大的推荐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下啊。我也希望以后呢，我在直播过程当中回复各位车问题，您对我的回复别谢谢主播，你要说我有机会去宜昌玩就行了。哎，一定要这么说啊，我觉得我推荐是有，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选吉利星愿还是买名爵4呢？具体从架构、底盘、续航、售后。我如果单讲售后的话，你买星愿，抛除去售后之外，买谁的？买名爵4。情况这样，如果说你就在售后这儿，你就纠结了，你就买星愿。你说按说售后我不重要，我重点是看其他的，你买谁？你买这个名爵4，铁子。我在宜昌很想你，对，是这话。我在宜昌等着你，我在宜昌很想你啊！欢迎各位来宜昌玩啊！宜昌呢有东站有北站，坐车很方便，无论是高铁还是动车到宜昌玩，三峡国际机场啊也可以飞过来，很快的啊，来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上汽售后很差吗？不是很差，这个呢很多地方网点不是很健全啊，它不像吉利网点那么健全，跟售后差不差没关系，重点是网点建设没有吉利那么多啊，在这儿等着你的，知道吧。感谢胡先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酷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各位在直播间直接啊互动交流，也可以把咱们免费赞点起来，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多流量能进到咱们直播间。感谢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感谢网友从头再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冒泡。问到主播，大众的迈腾的 B8 380和亚洲龙 2.0 的豪华，您推哪一个呢？如果是我的话啊，因为我现在开车呢，我开的是什么？不是速度，而是寂寞。你像我这种情况肯定是寂寞嘛，要速度慢一点啊，才能享受车里的安静和生活。我肯定是买谁？买亚洲龙豪华。啊，一般这个人不够寂寞的话，他肯定会有盼头，应该是对速度有要求。啊，所以说像我这种情况，我开的是个寂寞，那我更多的是选择亚洲龙。但我不是说开亚洲龙一定很寂寞啊。我不是那意思，就是我就想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呢？看您对车辆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啊？一般开车比较冲的，生活都是很有奔头的，对吧？您想想是这里边，所以我这个人呢，40几岁了啊，我觉得可能亚洲龙更适合我，心脏也不太好。哎，观点供参考啊，对，耐造省心就行。那你买谁？买亚洲龙啊。来，主播你好，说说各大车纯电品牌是否有锁电问题。 我是按官方渠道走的啊，我是按照央广的央视渠道走的，没有。啊，我是媒体主播，我向央视向这个央级媒体看齐，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因为他央视媒体说没有，我们一样的看齐，没有啊。感谢 PSEUDO，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10万以内上下班代步轿车有什么推荐的？您这只是代步的话啊，只是代步分成了纯电啊，也分成了纯油。我不知道您是哪种啊？那是安师傅，你不说了吗？公里数不大，不要买纯电，但是10万左右你不要纠结，因为你代步的话，你买10万元左右的纯电没问题。本身你买车你也开不了几年，呵呵，对吧？所以你告诉我你是买纯电还是买纯油，但是不要买什么插混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x3504四驱全款落地42.1，这价可以吗？不可以，价贵了。昂克威和君越比较哪款好呢？本人年龄21岁，还没有结婚，身高1.86米。1.86米的话，我个人观点，可能君越更适合你，轿车君越更适合你。昂科威的话，这车不是说1.86米开不了，能开，但是年轻人，个儿高的年轻人，一定要从轿车上下来才有范儿。您看到哪个明星去参加别人的晚会啊，自己驾车前往，是开 SUV 去的？那比较帅的啊，帅明星啊，自己开车前往什么相关的明星什么现场发布会，有几个开 SUV 去的呀？一般两种车，轿车和 MPV 保姆车，很少有 SUV 吧？这么帅小伙1.86米，轿车嘛，对不对？如果是纯油的话，上下班代步10万左右，您可以完全可以考虑纯国产的啊，比如说我必须要推荐一下啊，影豹。广汽传祺影豹这车必须推荐，第一个。另外比如说吉利的星瑞啊，然后呢这个又比如说艾瑞泽8啊，这个是国产的，非常优秀的啊，非常优秀的。合资也有啊，比如说这个买大众的，上汽大众的这个速腾 S 啊，也10万左右，买自然吸气的速腾 S 啊，也非常不错嘛，对吧？买轩逸配置高点的也可以考虑。这么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是湖北宜昌的节目主持人，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哎，你能开吗？
9: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12: 夷陵大道北向东，从和义路到金龙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我们的安师傅说车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在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今天通过抖音主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人进到抖音直播间看我直播，把您的问题扔在抖音直播间，谢谢各位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 UNI-V 25款的能买吗？我刚才说过了，其实我觉得买 UNI-V 你给自己一点机会了解一下影豹，广汽传祺影豹，了解一下。这真的不是说影豹是宜昌产的，我是宜昌主播就推影豹，不是那意思，有机会给自己个机会了解一下影豹啊。对，感谢 JAIN 来直播间，你好，雨的印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网友54684，你好，回来直播间。28219，你好，回来直播间。问到蒙迪欧推荐纯油还是混动的，混动性价比高吗？如果说这个因人而异的啊，因为混动版叫做什么叫运动版，那蒙迪欧呢这个纯油版呢叫豪华什么的啊。运动版为什么动力很强？因为它混动，它动力它前面呢是靠电机跑啊，这个车动力确实很强。所以说你对动力有要求的话，你先不讲别的，你说按说我就是要推背感，哎，我就是要驾驶的感受，就要零百成绩，那你买谁？你买蒙迪欧的混动。按说你说我已经过了年纪了，我买车重点是要动力总成稳定，能相对省点心，你还是买蒙迪欧的纯油，2.0T 纯油非常不错啊。那问到主播你好，广汽埃安的 Y Plus 这车能买吗？说到广汽埃安呢，可能一说这儿就想起了177啊，想起了这个中创新航啊，想起了这个电池啊。跟各位一个厂家回复啊，那都是23年、22年的事儿了，这个啊。然后呢，这个如果是老百姓来吧，你不要一天纠结什么中创新航啊，中创新航电池啊，怎么地，你不要纠结这事儿。从24年吧，那个时候就已经把电池都已经给升级了，完事儿了。所以说，埃安 Y 能买吗？能买是能买，买这车的都。

是跑网约的，我不知道您什么情况。为什么广汽 NY 啊、霸王龙啊、NS 啊这车都比较适合跑网约呢？这也不是说他们适合跑网约，只不过是他们这车呢性价比、空间，哎，就适合网约的感觉啊。我不知道这位买 NY 的朋友您是干什么的。另外呢，现在很多有帮忙做网约人证、车证的一些公司主推的也是 IN， 所以说呢，除了比亚迪就是 IN 跑网约比较多。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事儿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猛龙 Plus 这车能买吗？插电混动的。第一个啊，买这种插电混动的纯电续航不是很理想的车，您别指望这些车，你说我天天啊，我油价高了，我通过插电混动实现每天纯电行驶，您想多了，你很可能会哪天亏电，然后呢开始就补电啊。对，所以说呢，你买这个猛龙 Plus 最终的结果，基本上你不会再充电了，完全把它当成带一个轻混电机的纯油车在跑了。我就怕你到时候是这么想的，你那就没意思了。你说安生，那怎么办呢？你如果说你说我想买个插电混动的车，我希望纯电部分能占到这车的主力啊，主要的能源出行方式，您还是买比亚迪吧。这对吧？所以说看您是怎么想这事儿。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还有来自于德州的网友，来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还有郑州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外地网友驻足观看我直播。如果我的回答外地网友您满意，您有机会记好宜昌这个城市，您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那就行了。那你比在我这儿刷什么华子强几百倍。刷什么火箭没必要，你就到宜昌来玩啊，你就行了。哪怕你到宜昌来玩，您吃碗热干面，我觉得比刷华子我都开心。你说？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怎么客观看待纯电电池续航打折问题？我这么说吧，非常理性、客观、生活的告诉你个结果。您是怎么看待手机电池续航打折的？您就怎么看待电动车电池续航打折？啊，你刚买手机的时候啊，续航能两天不关机啊，两天没问题，用着用着一天就没电了，它最后呢两小时就得充电，手机像是没扔嘛，啊，就是非常贴地气的观点告诉你，那帖子。来，问到主播你好，你怎么知道我打算买插电的200公里呢？然后平时用纯电，基本上都这么理儿嘛，你不适合你这车。基本上买插电混动都是想通过纯电部分，然后呢实现自己日常代步的，像这种短续航就不适合。你就真的你不要考整个长城系列啊。你说我买个长城啊，买个插混的，然后我天天通过纯电来完成自己的这样一个节约出行，你不考虑。结束我的观点。来吧，继续在咱们评论区留言啊。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谢谢兄弟们。猛龙的这个轻越野能力很强，哎，这就是观点了。越野能力强，那是它的强项。你如果说喜欢钓鱼，那它确实适合你。但是呢，这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那你不能指望它纯电来实现你代步啊。所以说，你买车得有重点。您看你干什么用，铁子啊？感谢商法美发学法设计济南的网美学设计啊，济南的设计济南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确实这车平铺的话感觉不错，因为整个长城你要知道魏总的风格，你看魏总的感觉是什么感觉的，魏总整个人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越野的人，你感觉就玩越野的，所以他是在自己的产品当中尽量满足很多人对越野的需求，哪怕是一个非承载车身或承载车身，它都尽量实现空间更大化。而且魏总呢，总喜欢把机械结构研究明白，因为对于魏总来讲，机械是他一辈子的玩的东西啊，电他不是他玩的东西。老魏的话，他一辈子玩机械的，他以前那个厂子名字就不是这个名字，是玩机械的帖子啊，就我们讲机床厂什么那种感觉啊，对吧？来，安寿你好，我的纯电也只能跑300多公里，我在云南四川都跑了几次了。问到19年宝马的525跑了17万公里，10万块钱建议买不建议买？
这车坚

0: 哎，往两米的车的这个地方走的时候，你想那个那种感觉啊。所以说有各位正在听咱们这节目的小姐姐啊，有机会去了解一下长城的 H10， 您就知道什么叫庞然大物啊。尤其比较娇小的女孩子，还有一些身高1.6米的孩子，不是那个女孩子啊，你有机会尝试一下身高2米的 H10， 我的天哪！来，主播你好，自家小区没法安装充电桩，适合买纯电动车型吧？买可以，买谁？买比亚迪的，啊，买比亚迪的闪充，啊，刀片的闪充二代的，或买换电的，包括极狐有换电啊，极狐走的是宁德体系的。或者是买蔚来萤火虫啊，或是乐道啊，这个换电的你也可以考虑，要么就是买换电的，要么就买这个闪充的，是可以买纯电车的啊。哎，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蓝图之音推荐吧。这个推荐是推荐啊，但我不知道您是哪种情况，您是哪种用车，请问您告诉我一下。车型推荐都是有自己的用车的目的和用车的情况的，我才推荐的。您是怎么个用车法？您会互动一下好吗？安叔你好，我看了 V27 和猛龙 Plus 很纠结，你 V27 不考虑了，说了增程车一概不考虑，增程车不考虑啊，宁肯暂时买插混也不考虑增程车。所以说你不用纠结了，什么时候这个 iCar V27 推纯电动我力推，但 iCar V27 有增程的每一天我都不推荐，但我推不推无所谓的啊，啊，我推不推无所谓，这个不能因为我不推荐就不卖车了，不是的啊，我只是说增程它真的已经过时了，就是它的过渡期，它过渡已经到期了啊，不适合过渡了。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啊，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差点扣个帽子，中国湖北宜昌直播，毛大了。 本节目正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直播当重播当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重播。您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

0: 可以在我们宜昌啊，这个因为看到一个为武汉的网友，所以想起了宜昌，也可以在咱们直播间来互动交流。直播间是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啊，安是安全的安，师傅说车安全的安，在以上抖音上直接互动交流啊，在咱们这儿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话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一位网友是武汉的网友啊，我经常在武汉的三环跑啊，问到我这个知音这车能买吗？我说知音这车能买啊，我说非常适合买知音，尤其在武汉跑嘛，因为第一个知音这个蓝图品牌就咱们湖北的，你又在武汉是吧？这个真的是，水到渠成啊，近水楼台呀、啊，反正词儿给你都可以用。啊，万下上这车呢，我们讲信得过的，因为知音本身它有这个，有乾坤版的啊，啊就是乾坤版的啊，包括鲲鹏版的啊，鲲鹏乾坤啊，这里边呢，它的智驾有华为体系支撑，啊，同时座舱啊，也又包括电池，因为你要知道，东风是国企啊，我们曾经喊二汽，也不好意思啊，口误啊，央企。所以很多主机厂家，很多电池厂家会争先恐后的跟央企做合作，因为央企有一点啊，它从来不赖账什么的啊。你还跟一些名企业合作电池，比如说宁德时代，那跟其他品牌合作，这万一哪个这品牌万一哪天垮了，账都结不了怎么办？央企不存在，国企不存在啊。所以说呢，你像二汽、央企啊，我们讲东风，拿宁德时代，那跟玩一样的，首先满座宁德时代电池满座啊。那宁德一看，我天哪，这是东风要电池，安排啊！所以说这宁德时代电池啊，包括这个华为智驾呀，你说那安生，那我不要华为的啊，那我你可以不要华为的，你不要买乾坤就好了，对吧？你买鲲鹏就好了，是吧，铁子？都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知音能买吗？综上所述，能买。来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问到领跑 C10 纯电和海狮06EV 买哪个呢？我说过了，在我这儿，领跑和其他一定是买其他。L03 可以买不 ？L03 你得告诉我您干什么用。你看刚才那位朋友问的很详细的啊，说干什么用、哪儿跑、怎么用，我说能买。那你这 L03 你得告诉我你是干嘛用，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充电方不方便啊，是怎么个跑法，你得说这事儿是不是？下一位朋友，咱们现在买车都是说宁德时代电池，最后自己去查试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其实是这样的啊，大概我们很多主播讲啊，电芯就是电池的主要成分，就是电芯啊，电芯就是基本上就是电池的意思啊，电芯套个壳电池啊。领跑啥老师没听清楚，就领跑跟什么车对比，一般是买那个车不买领跑，这意思啊。50缤果，缤果不考虑，买星愿。领跑 A10 不考虑。感谢熊猫的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不是说主播讨厌领跑品，不是的，因为一个新能源企业的成长，它没有一个非常赚钱的渠道啊，就销量很大，赚钱很少，这个就很有问题。有甚者呢，有些那说安什么呢？赛利斯卖那么多车不赚钱呢？但是他虽然说不赚钱，他毕竟人家有华为、有宁德啊，有这么庞大体系支撑的，是吧？至少这车哪天你说我买个赛利斯，我不是买赛利斯啊，你买的是这个 Aito 问界，可能是他最后赛利斯不跟那个 Aito 合作了，不跟问界合作了，可能人家一直亏嘛。但最后呢，做系统升级的不是赛利斯啊，做系统升级的是华为啊，兄弟，那、啊、明白这意思了。这样啊，我以为是那种哪种电池中间的，不是的啊，铁子。那感谢枫叶正红，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海南彭于晏，你好，欢迎来。还有来自天津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如果说你有类似的车问题，外地网友想问的话，您直接扔在评论区。您觉得我回答的不错，您有机会在您的脑海当种下一个去宜昌旅游的种子，保不齐哪天你就来玩了呢，是吧？来玩之后你就想，哎，当年我还在宜昌，我问过一个你们当地宜昌的汽车主播，还问了问题的，对，安达是我。 来，我这个情况送 Ultra 和知音买哪个好呢？我个人观点啊，您这情况你买知音，我看您的名字，您应该是个小姐姐，对吧？您的这抖音名字，女孩子啊，知音不但买知音，而且你要买乾坤智驾的知音会更好一点。哎，买乾坤智驾的知音会更适合你一点，对吧？嗯，安师傅现在是标致408吗？是的。平时跑国道和市内道路，雷克萨斯 ES200 动力够用吗？国道和市内道路，这个分情况。跑国道，如果说你是匀速行驶，动力绝对没问题。我就怕你说安师傅，哎，我突然之间想超前方大车，那个在天挺热的时候开空调，突然想超前方大车，那你可能会被380的帕特秒杀，你超不过去，你知道吗？那人家帕萨的嗖过去了，您这才过去。嗯，好，那这位武汉的网友，如果你是看的乾坤版的买啊，这个其实女孩子买的更适合啊，因为智驾系统相对的比较好啊，小姐姐嘛，是吧？嗯，我在抖音上买了雨刷，预约了去店里不给货，说没有，咋个整？您是在哪个抖音上买了哪个品牌的这个雨刷啊？是在哪个平台买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牌的雨刷之类的啊？买大众的。这是另外一个朋友，这是哪个朋友是啊？啊，大众的是吧？大众的话，你这样，你跟那个抖音上那个客服联系啊，你让抖音那个客服跟你们当地的这个电子人来联系啊。另外，雨刷这玩意多好换呢，我天，自己换呢，自己动手换呢。你是宜昌的不？你是宜昌，你到广电找我，我给你换，免费的。虽然我知道你这不是在我这儿买的，不重要啊，我能帮你，能帮一把是一把，是不是？来，为什么不买宾果呢？因为销量吧。我这么问你啊，电动车，你在你们城市你看到几台宾果？你看到了吗？啊，而且卖这么亲民的车，啊，这个你看到几台？卖的不好，那就有问题啊。我会换，关键不给发货，那你就直接跟那个，就是你那个购买平台，抖音平台嘛，都会有相关的客服，跟客服留言，你说我是哪一天买的，什么时候发货，什么原因不发货，不发货你就退，就直接退嘛。因为抖音的这个抖音商城啊，买车的话，买车去了，买相关产品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机制的啊，你退货啊，不要啊，都可以的，铁子是吧？嗯。感谢游乐小李问到 mini 四门可以考虑吗？您是有多么有特点的买 mini 四门？您告诉我，来买了车的目的是什么？您主要是什么目的？您是什么爱好？任何车都是可以买的啊。啥时候你们1059有活动？是什么活动啊？1059是买雨刷活动吗？买雨刷没什么活啊？您指的是什么活动？是跑步吗？还是买什么东西啊？跑步有活动啊。马上在榛子啊，兴山的榛子乡有一个，就是一个马拉松啊，就是跑步啊，这个包括迷你跑这样的活动啊，然后呢也会有奖金的，跑入前几名是有奖金的，但也会有报名费用的啊。然后自驾去，你哪怕你不跑步，你到榛子那温度多低呀、啊，那地方多好啊，对不？嗯。那这个跑步活动应该是在8月1号、2号，就那个星期六、星期天儿。哎，就行了啊。老婆开，小巧，便宜，上班接娃，预算多少？如果是预算的话，是不是你是买 mini？ 哦，你是这个 mini 啊？50红光 mini EV 是吧？不建议。我跟你讲啊。200多公里、300公里，就买新能源，尽量买400公里左右的，尽量买400公里的，就200-300的不考虑啊。mini 就是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电池的使用成本，它有冬天打折呀，啊，它有这个一个充电的保护，20%充电保护啊，啊，不建议充满呐，等综合因素考虑，所以说你这车买了，可能还没有老特勒方便，不过老特勒不能跑啊，这个市面上。我建议可以的话，你买一个什么？你买一个这个 400左右打底，400打底的新能源最好。

0: 感谢你身边的朋友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纳米零六可以考虑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但是跟各位说一下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如果说你是一个电池控啊，你说按说我买车呢，电池是我重点考虑的，那么你买纳米的话，你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电池是谁家的？你说按说那不是宁德的啊，不是比亚迪，我不买，那你别买了。啊，但是你也不用担心电池，因为这个毕竟东风嘛，纳米现在在易派体系里边，它跟易派是一条体系的啊，它的销售体系、网络布局都是在易派体系的这部分，您放心啊。哎，师傅，那个纳米是谁的品牌呢？电池啊，如果说单讲电池，我是完全推荐的，因为电池是我们宜昌产的。你听过新旺达吗？啊，你没有听过新旺达，你通过东域新盛听过没有？啊？东域新盛听说过没有？你可能没有听说过。好，那我说东风和新旺达的合作，东域新盛在我们宜昌，这么听说过吧？没听说，那今儿广播里听过了吧？抖音上听过了吧？好，那从这个角度讲，能买吗？能买。啊，去过是吧？啊，是新不是兴啊，是欣欣向荣的新，新旺达啊。对，宜昌是宜昌有储能，而且储能要造汽车了，铁子们。多好是吧？哎，你说安生，那储能为什么敢造汽车呢？很简单，储能啊，我们讲恒信集团有非常庞大的销售体系，另外储能呢，它有自己造又造电池，一台新能源电池占多少成本，销售体系的费用是吧？哎，从这里底气就来了。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季，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谢谢你们啊！感谢暴躁的小鱼儿，谢谢你啊，感谢你，咱们广。

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同时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等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安师傅终于叫我名字了啊，你是很开心，哈哈哈，不好意思啊，我其实一直我看到你了啊，刚才呢是你给我送个小星星啊，感谢一下。没有，我每个人都会念名字的啊，感谢你们来参加我们节目啊。刚咱们聊到了新旺达是吧？对，也之前有人问到安师傅说新旺达，哎，咱们宜昌不有个东域新盛嘛，是新旺达跟东风的一个强强联合啊。有人问了说，哎，那新旺达这个品牌它国际品牌吗？不是的啊，这个讲电池品牌那还得讲国内的品牌。新旺达这个品牌要严格上讲，它算是广东那边的一个企业啊。哎，它更准确说它成立比较早，就是说90几年就有了啊，在这个应该炒股的人应该知道这品牌吧。97年就有了，好像是啊，新旺达，好像在股票上能找到新旺达，你们哪天去研究研究，在股票上能找到这个品牌相关的公报、年报啊，相关企业简介，我不多说了。但毕竟是聊车的品牌，我不是做广告的品牌啊。来，感谢啊，新旺达不是很了解，但是东风还是如雷贯耳的，很好，非常好啊。感谢来自广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有任何车问题在咱们这儿冒泡啊，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沃尔沃 S90 买 B5 还是买 T8 啊？这个油电混动多花几万到底值不值？谢谢主播。我觉得不值，买 B5 就好了啊。就 T8 是插电，对于沃尔沃在卖的新车， T 系列是插电混动， B 系列是带轻混电机，本来轻混电机养护成本就比较贵了，你又买个插电混动的，那电池，我的天哪，那还是别了。跟各位来推荐一下，说什么？说这个本来呢，沃尔沃它的全套系统你都得4S店换，更甭说驱动电池了，必须走4S店换啊，所以无形当中会拉高你很多的这个成本在里边啊。那综上所述吧，我个人观点还是买沃尔沃的纯油的 B 系列更适合，你就买 B5 不买 T8。啊，观点直接告诉你的帖子。龙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很久不见啊，感谢来咱们直播间，正在直播一档说车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天宇大龙装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广汽传祺的 GS3 这款车型怎么样？谢谢安师傅啊，甭客气。GS3 这车，实话实说，这是一台真不错的车，尤其呢，这车现在都不要6万块了，啊，对呀，就入门级还是个自动挡的，还是个涡轮增压的，还是个湿式双离合的，啊，长那么漂亮，裸车的6万，就算6万吧，6万块钱裸车入门级的，你还想要什么？啊，6万元轩逸，你能跑得过6万元的 GS3 吗？啊，根本跑不过，铁子。而且你买的 GS3 是一个自动挡的，还是个湿式双离合，你买个速腾的，你还是干式双离合呢，还要好几万呢，对吧？那你 1.5T 动力调校，你未必比这个 GS3 好多少句，所以说你就这点预算吧，就是预算就6-7万块钱， GS3 怎么不能买？能买，我拍着胸脯告诉你能买，安师傅力挺这车，就预算有限，6-7万块钱， GS3 没毛病，买。丰田是买纯油还是买混动的？看你自己的日常的出行要求吧。如果你日常出行要求起步要动力强，一年跑10000大，你还是乖乖买纯混动版的这个丰田车。混动版哪个最好呢？最好买2.5混动的。2.5混动和2.0混动同为120公里每小时。那个噪音呢，那完全不是档次的。你开2.0混动的这个 Camry， 那个噪音感觉像是个10万级的车。2.5升混动的 Camry 啊，那个噪音控制像30万级别的车。

0: 那个概念不一样的。你有机会你开一开 2.0 混动和 2.5 混动 Camry， 我想现在新款的那个 NVH 处理的方法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跑高速比较多，您对动力有要求，您同时呢公里数相对偏大，一年跑2万公里左右了，买 2.5 混动的 Camry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哎，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小鹏的莫纳 L03 这车怎么样的？
1: 好
0: 啊，这车现在我的天哪啊，风头正劲呢，那、啊、好的不得了啊。但有几个前提啊，买小鹏别看电池，买小鹏指定智驾，哎，买小鹏买的就智驾。另外，买小鹏别跟他一天到晚说，哎呀，你送我一个终身质保，没有。啊，你一说买小鹏，哎呀，三电部分终身质保没有啊？你可以这个花钱自己这么买。哎，说那小鹏为什么不送我三电终身质保呢？因为电池不是他家的，啊，他自己不生产电池，你知道吧？嗯，明白了。所以买小鹏有几个前提，第一个买智驾，你买小鹏，小鹏现在是智驾系统第一梯队，第一梯队谁呀？我们讲这个华为体系的华为的智驾啊，鸿蒙智这个这个乾坤智驾啊，又是小鹏的这个智驾解决方案非常优秀的啊。但你如果说看电池，你新款的汉兰达和大众的揽巡，那揽巡比汉兰达大一圈啊，您对车大小没点概念吗？另外一个呢，讲驾驶平顺性，就是一踩油门刷刷刷刷刷的，一般是谁揽巡？汉兰达有混动版，有纯油版的。纯油版那车呢，在加速当中还是有点顿挫感的，没有这个揽巡平顺好。因为动力调教揽巡更猛啊，那动力调教更好，但车太大了，停车不方便。嗯，看你怎么想法啊。来吧，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聊了，因为我在节目最后总会有一点事儿跟各位分享啊，跟各位来分享点好产品。今天咱们节目最后给您分享的是香奈儿的香水。哎，香奈儿的这是五号之水经典淡香，100毫升的，分三段，前段是柠檬、柑橘啊，这个橙花交接的一个清爽的果香，中段它是那种茉莉、玫瑰啊这种植物香啊花香，末段是那种什么呢？就是木质啊那种就木质香那种，怎么说呢？就有点那个麝香的感觉啊，质感很沉稳。啊，前端、中端、后端，重点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只要239，100毫升的香奈儿239，就这价你哪弄去吧？你说安生，那怎么来买你们239块钱？239块钱100毫升的香奈儿呢？怎么买？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直接搜1059主播甄选。您搜成功之后呢，在商城里边有扩大镜，那里面输入香奈儿，来找到这款239块钱100毫升的香奈儿的香水，买就是了啊！我是安师傅，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
2: 会，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
2: 再辛苦，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社会学家徐永祥说过这样一句话，造成很多人失败的根源，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不足，

而是心伤不够。那什么是心伤？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缓解心理压力，保持良好心理状况的能力。心伤不足的人，遇到一点小的问题，就会寝食难安，甚至一蹶不振。而心伤越高的人，遇到大风大浪都能够从容不迫，安然度日。所以人这一辈子能走多远，主要看心伤有多高。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先前呢，看过一部印度电影《最初的梦想》，印象很深。拉加夫是当地有名的小神童，不仅天赋高，还非常的刻苦，每天能学18个小时的习，所以从小学到中学，一路走来，他都是佼佼者。父母以他为荣，他自己也是心怀壮志，立誓要考上印度理工学院，这个相当于是咱们国家的清北的水平。可是偏偏他落榜了，重击之下他选择了跳楼，以此来终结自己的人生。在跳楼之前，他还喃喃自语说，我是个失败者。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对于心理脆弱的人而言，一件小事就足以让他意志消沉，到最后无需外力继续施压，他就自我毁灭了。想起龙猫当中有一句台词，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无法更坏。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坚持坚持真的就过来了。但是如何坚持呢？说到底还是看内心是否强大。联合国卫生组织就曾经表明，心伤包含心理健康、心理压力调试等内容，它直接主宰了人生命运的成功。在人生这条路上，会有无数的崎岖和坎坷拖拽着你摔倒，但是事业的挫败、感情的波折都不会直接的让你陷入到绝境，真正让生活变得狼藉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崩塌。心理防线一旦崩塌的时候，余生就难有出头之日。在心理学中有一个自证预言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相信什么，未来就会发生什么。听起来好像很玄，但是很多时候，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他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你的内心强大了，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境，那么再难的处境都能够逢凶化吉。在知乎上有位博主就曾经讲过自己的经历。博主是农村出身，是家中的第一位大学生，全家人都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硕士毕业不足2年，他便在单位的体检中查出了恶性肿瘤，这无异于是一道晴天霹雳，母亲更是听到之后一度晕厥过去。可是他自己却是像个没事人一样，每天浏览新闻、看热点、看看书，有说有笑。看到病友情绪低落，他还会主动地上前去开导，仿佛自己根本不是个病人。切除手术之后，尽管身体很疼痛，他仍然坚持每天下地活动，吃好睡好，积极配合治疗。有时医生会问他说感觉怎么样，他会笑呵呵地调侃说感觉良好，请医生同志放心。就这样大约2年的时间，他一边调养一边学习业务，甚至开始尝试网上创业。最后等他身体康复的时候，他新开办的电商公司也运作起来了。作家萨尼尔·小福勒说，强大的心理能量会使一切困难为你让路。活着并非是易事，你肯定会遇到命运的刁难、人心的险恶、世俗的冷暖，但是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只要还能够笑得出来，你就能赢得这场战役。所以痛苦无助的时候，请笑一笑，先给内心打打气，先扛住所有的重击，你才有可能等到转机，从而掌控命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 四百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各位的留言，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心伤，关于放过自己。那星河就说了，勇敢地结束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不纠结不执着。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内心很强大的表现啊。很多时候身边的很多朋友说忘不了他，这段感情没有办法去放下等等等等。很早前就看过一个很直接的答案，说不是忘不了，不是放不下，是你不甘心，你没有放下的勇气，你没有强大的内心让自己甘心结束这段感情，关键还在于不甘心。所以真的能够放下一些你认为没有结果的感情，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幸福来敲门在留言说，能不能播一首总有你的鼓励听听，天天开车天天听，终于休息了，可以在直播间来听听节目了。是啊，很多时候可能是在车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视频直播间的这种互动和聆听 的机会会非常的少，所以这首总有你的鼓励，一首很老的歌，但是旋律听起来会非常的熟悉，对不对？来分享一下吧。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有说到心伤，说到内心要坚强。那很多朋友说啊，心伤就是要求自己要有强大的内心吗？就一定要坚强吗？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心伤的概念，会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刚说了，心伤简单来说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缓解心理压力，保持良好心理状况的能力。那这当中缓解心理压力真的是只靠坚强就够吗？我记得第一次在看无耻之徒的时候，里边的人在我看来真的都是情绪毫不稳定的人，随地大小风，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的会让人有点羡慕。情绪稳定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似乎被过度的高估了，就好像宠辱不惊，像卡皮巴拉一样淡淡的应对万事万物，似乎是真正成熟的标志。但是在很多心理咨询师看来，我们很多人不太习惯让自己脱离那种情绪稳定的状态，表达自己的讨厌、愤怒和悲伤对很多人来说是困难的，发疯是需要借着酒劲儿的，而拒绝更是难以说出口的。但事实上，负面情绪很多时候也藏着理解自己的密码。比起情绪稳定来说，情绪自由才是更健康的。去年很流行一个词儿叫眼泪自由，因为当泪水都需要某种许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情绪空间的狭窄。因为情绪本来就应该像水一样去流动的，开心的时候捧腹大笑，难过的时候悲伤哭泣，愤怒的时候捶胸顿足，绝望的时候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来。我们需要给情绪一个位置，给自己一些弹性，我们能自在地表达情绪，但又不被情绪牵着走，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缓解心理压力的第一步。星河说想听威尼斯的泪，其实生活当中需要流眼泪的时候，勇敢地让它流下来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8: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有的故事结束了。
8: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7: 还有的故事，
8: 我也想要像你一
7: 样正在发生，
8: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网上看到有网友留言说，这几年学会的人在高兴的时候尽情的高兴，比如自己会唱歌，有时候在床上打开手机，床上 KTV 唱千禧年代的粤语歌苦情歌，自己也能唱得很高兴。有的时候自己会在卫生间对着镜子拿着牙刷当麦克风唱孙燕姿的那首绿光。情绪自由不只是想哭就哭，也是想笑就笑。我们好像有的时候真的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快乐。

了羞耻感，好像吃苦是应该的，笑显得人不克制，好像也不那么成熟。但幸运的是，这位网友说自己从小就不太压抑快乐，好像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只要看到幽默的表达或者是喜剧的事情，都会旁若无人的大笑。在我们的直播间，幸福来敲门也说，忘却所有的烦恼，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过好每一天。星河说，当解不开的结，都会随着时间解开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时间真的是很好的治愈师，即使在那个当下你很敏感，你能够感受到这些事情给你带来的一些内心的不确定，内心的焦虑，内心的恐慌，但是这种敏感，这种感知，很多时候它的作用是双重的，不只是对负面有反应，也可以说这样的人会对快乐更敏感吧。想笑就笑，毕竟悲观不是人生的全部，自由起来，自由，你的动作就不会变形，就会回到更本真的样子。

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视频直播间当中虫小杰留言说，这档节目太有必要了，慰藉人心。如果说此刻很多人一起来听节目，你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你心里知道一定有和你一样的人此刻在跟你分享同一个声音，

分享同一首歌曲，所以我说到了晚上的时候能让大家安静下来，能这么静静的听听歌也挺好的。云梦儿留言说，每天都是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听一听可以放空一切，心情顿时也好了许多，本来上一天班就挺难受的，听一听感觉好舒服。说到上班哦，今年的4月25号到5月1号是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周。那2025年8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版国家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就新增了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的类别，让心理健康问题得到了关注。其实常见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像焦虑啊、抑郁啊、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人际关系紧张等等等等，这当中可能焦虑是最常见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焦虑都是坏的。当我们焦虑的时候，身体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好像也有说过，焦虑和大脑深处的警报器杏仁核密切相关，而它的任务呢，就是时刻扫描环境中的威胁。这些威胁是什么呢？可能是考试，可能是比赛，可能是工作任务，也可能是人际关系。而杏仁核一旦识别到这种压力性的事件，它就会让身体快速的释放皮质醇、肾上腺素等等，让身体始终处在一种高能量的唤醒状态，会让你的反应更迅速，注意力更集中。那有研究就显示，考前适当的焦虑的学生成绩会更好，因为适当焦虑的人他的表现力呢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你包括作为主持人，我和身边很多同事在沟通在聊天的时候也会说到，主持这么多年了，很多时候参加大型活动的主持的时候，在上场前那一刻都是会紧张的，这种紧张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轻微的焦虑，适当的焦虑，但往往这种焦虑和这种紧张能够让我们上场的表现会更好。那还有专家介绍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有心理缓冲空间的，依靠更多的心理资源和应对方式去疏导日常的压力，其实这个阶段它不叫生病，因为生病有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工作能力的下降，比如说你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没有办法让你的注意力跟上工作，情绪不稳定，影响工作效率和人际关系。那如果说这种状态持续2周以上的话呢，是需要主动就医的。不知道说大家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就是上班是乐呵呵的，下班回到家只想独处，情绪也非常的低落。微笑抑郁症是职业人群上一种新型的抑郁倾向，它会带来很多身体上的不适。那医生也介绍了说，并非发自内心的笑容反而更容易伤害自身。哇，并非发自内心的笑容，你想想我们现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笑容真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呀。而这类人群往往会先接受到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比如说肠胃不适、胃口不好、头痛、心脏不舒服、浑身疼痛等等等等。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啊，各项指标都是好的，没有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去查看一下是不是因为情绪问题所导致的。当然专家也表示说了，工作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焦虑，自我感受的这个心理安全系数会下降，包括缺乏企业文化和单位的支撑，很容易引发焦虑抑郁的这种情绪。那缓解情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社会支持，像家人、朋友或者自己的小团体都是可以的。产生情绪问题的时候，需要一个宣泄和表达的途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上港路西向北，从东山大道到肖家港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心伤，说到焦虑，其实刚也说了，不是所有的这种焦虑情绪都是负面的，给你带来的都是不好的影响，因为焦虑能够让你观察到真实的自己。焦虑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很本能的反应，如果对过分焦虑感到困扰，我们可以尝试一下4-7-8呼吸法来进行缓解。这个方法很简单，而且也真的很实用。包括像今天下午我在尝试这个方法的时候，即便在我可能当时没有焦虑情绪的状态下，你也会瞬间感受到，哦，那之后好像能够让自己平静很多。那所谓的4-7-8呼吸法，首先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尝试，先用鼻子吸4秒的气，1、2、3、4，全程不要停顿，之后屏住呼吸7秒钟的时间，1、2、3、4、5、6、7，接下来缓慢的呼气8秒钟的时间，1、2、3、4、5、6、7。通常这样做3到4组之后，你的焦虑程度真的会降低很多，这个是亲测有效。但事实上焦虑程度是降低了， 并不代表说让自己焦虑的事就不存在了。刚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忘掉那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事儿，是的，有些事儿可以忘掉，但是它还在那儿呀，它不会因为你忘掉它就不存在了。所以当我们的情绪得到一些缓解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处理和面对那些所谓的让自己焦虑的事情呢？我们经常会因为某些人某些事内耗拧巴紧张焦虑，但是没有办法具体描述自己的痛点，于是就会不停地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就是只要你把你担心的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因为不是你没有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了。比如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活不下去，再痛苦也要坚持，达不成目标我就是失败者，大家都会看不起我。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甚至只是你自己的主观臆想。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焦虑的杀伤力往往是源自于模糊性。当你只是觉得我很焦虑，说不出具体焦虑什么，害怕发生什么的时候，大脑其实会自动的放大这种恐惧，这就是灾难化的思维。那把微小的担忧无限的放大，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就会越想越失控。而这种模糊的焦虑比具体的困难会更加消耗我们自己内心的能量。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具体的去描述自己的担忧，比如问问自己，养活自己我需要多少钱，谁会看不起我，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当我们把这种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场景，你会发现，哼，这原来只是一个小问题啊。原来有那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都会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让我们会觉得，原来我没有那么的糟糕。这就是在心理学当中很著名的认知行为的疗法，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是能够有效的降低焦虑的水平的。所以想多了自然全是问题，只有做多了，答案才会在路上。
7: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8: 清河说，每个人都是路过你生命里的过客，你若在，我便一直爱，不用担忧失去，不要担忧任何失去，珍惜现在就好。对啊，就是活在当下。我们刚才说到如何能够把焦虑具体化，三步。第一，就是先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第二，再问自己，我害怕的这个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第三，最后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你不要小看这每一步，也不要小看每一步里让自己去完成的这每一个小动作，因为当我们处在焦虑中的时候，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动作，都是我们对抗焦虑的力量。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害怕的可能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困难的过度放大。但是只要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哪怕我们只是做一件和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是能够打破预设，拥有对抗焦虑的勇气，慢慢的卸下心里的负担。就像星河说的一样，实际上我们只是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珍惜现在。所以不妨试着去放慢脚步，看一看你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你可以掌控的事情。你的生活还在继续，所以你依然有力量去改变。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做一颗
4: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一集。
3: 是我生命的回响。
5: 时间
6: 看着书架上发黄的橘颂，磨出毛边的简爱，还有这只晶莹的蜗牛挂扣，这三样东西是我最大的财富。从菊乡村那间土坯房到这片灯火辉煌的高楼，他们陪伴我已经快40年了。
7: 姐，我都收拾好了，我走了，你累了一天了，早点歇着。
6: 嗯，走路慢点。我叫郑兰草，是湖北初旭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小时候，奶奶总指着这部《橘颂》让我念给她听。奶奶不识字，我每次都会大声念给她听：
8: 后黄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6: 奶奶听不懂书里面的话，但她总会说：“
9: 这棵橘树好，

0: 根了就不挪窝，跟咱们村的橘树一模一样。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1: 阮总，
2: 兰草，还没睡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明天上午国家领导要到蜗牛喀来视察，点名道姓要接见你，
2: 你好好准备一下。
1: 领导同志要见我？
4: 阮总，您没开玩笑吧？
3: 这种事怎么能开玩笑呢？兰草，这回可到了你发光的时候了。
1: 我知道了，谢谢阮总，谢谢。国家领导同志要见我，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头砸进我心里的深潭里。快40年了，那些我本以为已经模糊了的过往，在这个时候就像约好了似的，一起涌到我的眼前，一切就像刚刚经历过一样。90年代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昏暗的窗外北风呼啸，土坯房的火盆里炭火明明灭灭。
5: 奶奶，腿疼，好麻。
0: 草儿乖，奶奶给你弄了个火盆，暖和了就不疼了。
5: 奶奶，一起掉下去的大石头离草儿的头就差一点点，差一点儿就砸死草儿了。
0: 不准说这个词。
5: 奶奶，草儿死了，是不是小难就不会笑话草儿了？
0: 小难竟瞎说，你晓不晓得，这回啊，阎王爷都不收你，就是留着你有大用场的。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5: 可是奶奶，草儿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走路了？
0: 能走，我们的草儿一定能走。
5: 草儿知道奶奶在骗草儿。
0: 奶奶没有骗草儿。草儿看啊，外头那棵大树一辈子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可它的根扎得比谁都深，它的果子都卖到了国外。你也要学它，就算不能走路，也要站得高高的，直直的。
5: 不听不听，草儿真的再也不能走路了。
0: 草儿乖，将来呀，就算草儿真的不能走路了，奶奶就是草儿的腿，奶奶推草儿，背草儿，抱草儿，爱草儿一辈子。
1: 我坐着轮椅来到操场上，翻看着那本橘颂，同学们围着我和轮椅追逐嬉戏，一起长大的发小甘小难却一把抢过我手中的橘颂。
6: 哟，你怎么在看书啊？一个瘸子还看什么颂？看得懂吗？让我瞧瞧究竟是什么宝贝。
5: 小难，还给我，快还给我，这是奶奶卖橘子皮给我买的。
6: 还给你可以，我举着它你站起来走一步就能拿到。来呀，你来拿。哦，原来你站不起来走不成路，你是个摊子。
5: 甘小难，你太过分了。
6: 都给我住手。
0: 兰草，来，书还给你。
5: 谢谢老师。
7: 我再说一遍，也是最后一遍，郑兰草是你们的同学，不是你们取笑的对象。从今天起，我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以后不管你们去哪玩做什么事儿，都要带上它。
6: 哼，
7: 兰草，你要记住，你没有比别人差，你只是和别人不一样。
1: 此刻阳光照在我弱小的身影上，很亮很暖，可是在阳光之外，甘小娜那副眼神就像一根根细

一小而尖锐的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天起，我开始怕人多的地方，怕那些看过来的眼睛。我决定像蜗牛一样，永远把头缩进小小的壳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一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哦，哎呀，哭哭，你只晓得哭，到你姐姐那儿去。草儿，快来抱着你弟弟。
3: 哦哦，强宝宝乖乖哦，好神奇呀！弟宝，你咋不哭了？原来是要姐姐抱呀。你看看你这小嘴巴，吧唧吧唧，是饿了还是想睡觉了？
4: 弟弟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救赎我的天使，襁褓里的他从满月起就由我带着，一起玩乐，一起睡觉，他好像什么都懂，只要我在身边他就不哭不闹，乖得不像话，让我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弟弟是第一个真正需要我的人。这份需要成了我在那漫长而又黑暗日子里唯一能抓住的光。
5: 班长，今天该你值守兰草呀，下雨路滑，可得多加小心哦。
6: 谢谢小丹，家里有点事儿耽误了值守，这次得补回来不是。
4: 考上大学后，从走进校园那天开始，班委会就专门为我列了一张长长的值班表，全班同学轮流推我上课，推我参加活动，轮值表一直排到了我的毕业季。
6: 兰草同学，你是直接回寝室吧？需要去买点什么就告诉我。
4: 嗯，谢谢班长，直接回吧，真是辛苦你们了。
6: 又来这一套。兰草同学，这些谢谢啊辛苦之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许说。
7: 哎呦，兰草，快快拦住他。
4: 湿滑的斜坡上，我和失控的轮椅一起冲向绿化树边的小河。就在轮椅即将冲进围栏的那一瞬间，丹扔掉手中的书和伞，回转身扑了上来，用瘦弱的身体死死顶住我的轮椅，直到班长瘸着腿跑过来，和他一起重新握紧轮椅的把手，将我推回了步道。
6: 兰草，都是我的错，你没事吧？
4: 班长，我没事。
6: 吓死我了，
4: 只是你的脚。
5: 这么好的一个超级大帅哥，好人有好报，不会有事的。兰草，你没吓着吧？
4: 小丹，
8: 班长，我真的值得你们这样吗？
4: 就在这时，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一幕发生了。班长和小丹推着我重新回到走道上时，那些素不相识的同学和校友竟然自发地站成一排，用各自的雨伞为我撑起了一条长长的风雨伞廊，为我遮住了所有的风雨。走在风雨伞廊里，雨水很冷，可我的脸很烫，我听雨滴打在伞面上，在走道上，楼宇间，在校园里，发出深情而清晰的回响。小丹，这是什么歌呀？真好听。
5: 我的天哪，郑兰草同学，你是从什么古堡里面爬出来的神仙姐姐啊？居然连蔡依林都不知道啊。周杰伦你总该晓得吧。
8: 我以前光听奶奶说话了。
5: 拿着，这世上不是只有大橘树和橘颂，还有流行歌曲和简爱，这本书就给你了。
8: 哎，这是要干嘛去？
5: 逛街，去 CBD， 去二马路，接接人气，拾拾烟火。
8: 逛街，好多人的，我可不想当马戏团的猴子。
5: 兰草，你可听好了，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你的腿，是你太乖了，乖到不敢出门，不敢说话，不敢让别人看见你。我问你，你走在路上看到别人脸上长个痘，你是不是会多看两眼？
8: 我
5: 看就看呗，看你两眼，你是掉了块肉啊，还是少了张脸啊？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依我看来，你根本就不是残疾人，你只是腿脚不方便。你脑子好使，有才华，心肠好，比很多人都强100倍。 走，咱们上街。

0: 大家都进入了梦乡，只有我的被子里还透露着一缕微光。
1: 难道就因为我衣裙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感情吗？我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
0: 看到这句话，我流下了眼泪。那一刻，像是所有的窗户瞬间被轰然推开一样，全世界的新鲜空气，全世界的斑斓色彩，全世界的活色生香，在那一瞬间一起涌了进来。我对自己说，郑兰草，你就算坐在轮椅上，你的灵魂也和所有人一样是站着的。从今天起，你要换一种活法，你要打开新的大门，你要走出去，去拥抱这个给了你阳光的世界。
2: 哦，郑兰草，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干什么呢？
3: 对不起，小难，吵醒你了吗？
2: 深更半夜的还躲在被窝里看书，你这个样子看再多的书有什么用？你呀，最好的出路就是毕业后回菊香村去殡仪馆里扎小白花儿，那活儿最适合你，不用动也不用见人。
4: 小难，对不起。
0: 跟小难的话虽然难听，可我已经习惯了，他们不仅没浇灭我心中刚燃起的火苗，反而让这股火苗燃烧得更旺。我抱着简爱，认认真真地告诉自己，即便是去殡仪馆扎纸花，我也要扎出最美的小白花来。
5: 菊香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6: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吴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
5: 音乐，都帮你记着。
6: 那些你们
5: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公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2: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幺零五九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 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 4.8 克的正装 NARS 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 NARS 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2: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

0: 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 Ice Something Real。

0: 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5: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4: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6: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7: 哎呦，不行了。
6: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6: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6: 健步如飞。
8: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9: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感谢永远有歌，
13: 感谢永远有歌，
12: 把心境道破。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4: 一路陪你，
12: 慢慢听歌。

有的时候挺好奇苏运莹是怎么长大的，一个90后的女孩在歌曲里面在创作的时候总是能够体现出各种各样的性格，好像她的所有歌曲如果硬要用舞蹈来表达的话可能会跳出上十种舞蹈吧，曲风也不一样，舞蹈风格也可以不一样。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的是苏运莹送上的时候，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7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5: 第一首，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接下来想听到的是《生生不息》港乐器当中非常打动我的一期，这个节目当中比比周比唱换了一套很不一样的裙子，这个裙子上面呢有很蓬松的毛啊，白色的黑色的长裙，它的背后呢是月亮，从圆润的状态到月缺的状态的一个变化。听到这首歌比比周比唱到的圆

是超级好听，你也会忍不住，坐在台下的话会忍不住鼓掌，是不是？这是周笔畅的演唱，接下来 Bruno Mar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和你一起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中央花园》，旅行团的作品总是让人邂逅了久违的惬意。

流水很清楚惜花这个责任，应该做一个护花使者。我们要懂得我们真正的身份不过是送运而已，而不是要将这些过分的童话化。这一趟如果是开心，也不负这一生。流水在山谷下会再次的分叉，陈奕迅动人的情歌《落花流水》。流水将青灯

青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像花一样落地，淡去曾经的辉煌，曾经的开心，只是保留着你那一点点回忆而已。就算是走到了时光的尽头，我们也是应该用一段失败的恋爱去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与被爱。一个人的抒情歌，韩雪唱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

0: 口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播。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

0: 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来不及说再见》带给现在的你，我们都走得很匆忙，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再见。很清新淡雅的声音，甜美，听完之后你也一定会想念这个旋律。

淡淡的节奏，清新的感觉，很适合慵懒的下午去听。平和舒服不可或缺的一首歌，言前语，来自蔡淳佳的心灵之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

0: 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一起边走边听，触动你的一念之间，是谁在触动呢？是音乐还是他呢？一念之间戴佩妮。

真正有了你，我会很快乐，我不会寂寞，不会忘记你那昔日的面孔。谁知道他的心情呢？也许会快乐，也许会失望，也许会寂寞，也许会悲伤。有你的快乐，王若琳带来。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尚雯婕的这首悲伤华尔兹，我是春晓，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路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0: 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只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挑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精力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淡淡的爱情之歌 Angel， 春晓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爱情是一段被记录下来的美好，是一种非你莫属的心情。爱在身边时，把握现在。无印良品带来身边。

我想爱久了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两个相爱的人也是需要沟通的，学会倾诉与倾听，学会把握现在。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当爱不在了，就应该对自己好一些，学着去忘记。你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念念不忘的，早已经在念念不忘中遗忘了。

0: 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2: 记得这首《台北的机场》，里面有一种淡淡的痛楚，人们总是在心痛，心痛什么呢？心痛那些总在不断付出却没有收获的人。记得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付出永远不会和他的收获成正比，可是你还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因为爱，所以心甘情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袁惟仁带来的一首《你不知道的我》。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听着他的歌，有一种想要跳的冲动。小女孩的这份勇气，我想很多人都是没有的。就像歌词里讲的，勇敢一点，新的世界就会在你眼前。

向日葵、朝阳花代表了沉默的爱，黑夜扼杀不了的灵魂，这是人们向阳的本能，喜欢向日葵，喜欢阳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

0: 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这首《彩虹》是典型的周杰伦式的情歌，舒服的声音和调子，有一点点怀念。

0: 本来以为你会好专一咁对我，但到咗最后发觉，原来唔认真嗰个偏偏系你。自己唔会去怪晒任何人，亦无悔任何嘢，只可以讲句。我们根本不应
1: 失恋的心情有时候是不敢暴露在阳光下的阴霾，当你鼓起勇气去面向阳光的时候，暖暖的会温暖你的心怀，而那些始终不敢面对的悲伤也会消失殆尽。请记住这句话，不要在决定不爱的时候再给对方一次伤害你的机会。

自己唔会太过难过，只系觉得有啲唔舍得。毕竟自己都系曾经好努力咁挽留过呢一段感情，只可惜依然系得到一个咁令人失望嘅结果。对于你对爱情嘅睇法，自己开始逐渐明白，但明白并非代表接受。我真系接受唔到一段咁错综复杂嘅感情，所以唯有选择放弃。

0: 曾经好傻咁希望自己可以改变到你，但系原来发觉自己真系做唔到，唯有默默咁祝福你，以后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
1: 最后带给你的是戴佩妮的这首《你要的爱》，青涩的爱情，阳光下的温暖，我们都曾经有过。我是春晓，谢谢你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

0: 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垃圾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光生长。
2: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1集。
9: 是我生命的回响。
10: 时间
11: 看着书架上发黄的橘颂，磨出毛边的简爱，还有这只晶莹的蜗牛挂扣，这3样东西是我最大的财富。从菊香村那间土坯房到这片灯火辉煌的高楼，他们陪伴我已经快40年了。
12: 姐，我都收拾好了，我走了，你累了一天了，早点歇着。
11: 嗯，走路慢点。我叫郑兰草，是湖北初旭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小时候，奶奶总指着这部《橘颂》让我念给她听。奶奶不识字，我每次都会大声念给她听：“
13: 后黄加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11: 奶奶听不懂书里面的话，但她总会说：“
14: 这棵橘树好，扎根了就不挪窝，跟咱们村的橘树一模一样。” 我们。

0: 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1: 阮总，
2: 兰草，还没睡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明天上午国家领导要到蜗牛喀莱视察，点名道姓要接见你，
2: 你好好准备一下。
1: 领导同志要见我？
4: 阮总，您没开玩笑吧？
3: 这种事怎么能开玩笑呢？兰草，这回可到了你发光的时候了。
1: 我知道了，谢谢阮总，谢谢。国家领导同志要见我，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头砸进我心里的深潭里。快40年了，那些我本以为已经模糊了的过往，在这个时候就像约好了似的，一起涌到我的眼前，一切就像刚刚经历过一样。90年代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昏暗的窗外北风呼啸，土坯房的火盆里炭火明明灭灭。
5: 奶奶，腿疼，好麻。
6: 草儿乖，奶奶给你弄了个火盆，暖和了就不疼了。
5: 奶奶，一起掉下去的大石头离草儿的头就差一点点，差一点儿就砸死草儿了。
6: 不准说这个词。
5: 奶奶，草儿死了，是不是小难就不会笑话草儿了？
6: 小难竟瞎说，你晓不晓得，这回啊，阎王爷都不收你，就是留着你有大用场的。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5: 可是奶奶，草儿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走路了？
6: 能走，我们的草儿一定能走。
5: 草儿知道奶奶在骗草儿。
6: 奶奶没有骗草儿。草儿看啊，外头那棵大树一辈子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可它的根扎得比谁都深，它的果子都卖到了国外。你也要学它，就算不能走路，也要站得高高的，直直的。
5: 不听不听，草儿真的再也不能走路了。
6: 草儿乖，将来呀，就算草儿真的不能走路了，奶奶就是草儿的腿，奶奶推草儿，背草儿，抱草儿，爱草儿一辈子。
1: 我坐着轮椅来到操场上，翻看着那本《橘颂》，同学们围着我和轮椅追逐嬉戏，一起长大的发小甘小难却一把抢过我手中的《橘颂》。
7: 哟，你怎么在看书啊？一个瘸子还看什么颂？看得懂吗？让我瞧瞧，究竟是什么宝贝？
5: 小难，还给我，快还给我！这是奶奶卖橘子皮给我买的。
7: 还给你可以，我举着它，你站起来，走一步就能拿到。来呀，你来拿。哦，原来你站不起来，走不成路，你是个摊子。
5: 甘小娜，你太过分了。
7: 都给我住手。
8: 兰草，来，书还给你。
5: 谢谢老师。
8: 我再说一遍，也是最后一遍，郑兰草是你们的同学，不是你们取笑的对象。从今天起，我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以后不管你们去哪玩，做什么事儿，都要带上它。
7: 哼，
8: 兰草，你要记住，你没有比别人差，你只是和别人不一样。
1: 此刻阳光照在我弱小的身影上，很亮很暖，可是在阳光之外，甘小娜那副眼神就像一根根细小而尖锐的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天起， 我开始怕人多的地方，怕那些看过来的眼睛。我决定像蜗牛一样，永远把头缩进小小的壳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光生长。
4: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一集。
6: 是我生命的回响。
7: 哦，
8: 哎呀，哭哭，你只晓得哭，到你姐姐那儿去。草儿，快来抱着你弟弟。
9: 哦哦，强宝宝乖乖哦，好神奇呀，弟宝，你咋不哭了？原来是要姐姐抱呀。你看看你这小嘴巴，吧唧吧唧，是饿了还是想睡觉了？
10: 弟弟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救赎我的天使。襁褓里的他，从满月起就由我带着，一起玩乐，一起睡觉。他好像什么都懂，只要我在身边，他就不哭不闹，乖得不像话。让我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弟弟是第一个真正需要我的人。这份需要成了我在那漫长而又黑暗日子里唯一能抓住的光。
11: 班长，今天该你只手拦草呀，下雨路滑可得多加小心哦。
12: 谢谢小丹，家里有点事儿耽误了值守，这次得补回来不是。
10: 考上大学后，从走进校园那天开始，班委会就专门为我列了一张长长的值班表，全班同学轮流推我上课，推我参加活动，轮值表一直排到了我的毕业季。
12: 蓝草同学，你是直接回寝室吧？需要去买点什么就告诉我。
10: 嗯，谢谢班长，直接回吧，真是辛苦你们了。
12: 又来这一套。蓝草同学，这些谢谢啊辛苦之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许说。
13: 哎呦，蓝草，快快拦住他。
10: 湿滑的斜坡上，我和失控的轮椅一起冲向绿化树边的小河。就在轮椅即将冲进围栏的那一瞬间，走在前面的小丹扔掉手中的书和伞，回转身扑了上来，用瘦弱的身体死死顶住我的轮椅，直到班长瘸着腿跑过来，和他一起重新握紧轮椅的把手，将我推回了步道。
12: 蓝草，都是我的错，你没事吧？
10: 班长，我没事儿。
12: 吓死我了，
10: 只是你的脚。
11: 这么好的一个超级大帅哥，好人有好报，不会有事的。蓝草，你没吓着吧？
10: 小丹，班长，我真的值得你们这样吗？就在这时，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一幕发生了。班长和小丹推着我重新回到走道上时，那些素不相识的同学和校友竟然自发地站成一排，用各自的雨伞为我撑起了一条长长的风雨伞廊，为我遮住了所有的风雨。走在风雨伞廊里，雨水很冷，可我的脸很烫。我听雨滴打在伞面上，在走道上，楼宇间，在校园里，发出深情而清晰的回响。 小丹，这是什么歌呀？真好听。
8: 我的天哪，郑兰草同学，你是从什么古堡里面爬出来的神仙姐姐啊？居然连蔡依林都不知道啊。周杰伦你总该晓得吧？
10: 我以前光听奶奶说话了。
8: 拿着，这世上不是只有大橘树和橘颂，还有流行歌曲和简爱，这本书就给你了。
10: 哎，这是要干嘛去？
8: 逛街，去 CBD， 去二马路，接接人气，拾拾烟火。
10: 逛街好多人的，我可不想当马戏团的猴子。
8: 兰草，你可听好了，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你的腿，是你太乖了，乖到不敢出门，不敢说话，不敢让别人看见你。我问你，你走在路上看到别人脸上长个痘，你是不是会多看两眼？
10: 我
8: 看就看呗，看你两眼，你是掉了块肉啊，还是少了张脸啊？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依我看来，你根本就不是残疾人，你只是腿脚不方便。你脑子好使，有才华，心肠好，比很多人都强一百倍。走，咱们上街。

0: 大家都进入了梦乡，只有我的被子里还透露着一缕微光。
1: 难道就因为我衣不全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感情吗？我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
0: 看到这句话，我流下了眼泪。那一刻，像是所有的窗户瞬间被轰然推开一样，全世界的新鲜空气，全世界的斑斓色彩，全世界的活色生香，在那一瞬间一起涌了进来。我对自己说，郑兰草，你就算坐在轮椅上，你的灵魂也和所有人一样是站着的。从今天起，你要换一种活法，你要打开新的大门，你要走出去，去拥抱这个给了你阳光的世界。
2: 郑兰草，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干什么呢？
3: 对不起，小嫩，吵醒你了吗？
2: 深更半夜的还躲在被窝里看书，你这个样子，看再多的书有什么用？你呀，最好的出路就是毕业后回菊香村，去殡仪馆里扎小白花儿，那活儿最适合你，不用动，也不用见人。
0: 小嫩，对不起。跟小娜的话虽然难听，可我已经习惯了。他们不仅没浇灭我心中刚燃起的火苗，反而让这股火苗燃烧得更旺。我抱着简爱，认认真真地告诉自己，即便是去殡仪馆扎纸花，我也要扎出最美的小白花来。
4: 菊香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5: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傅伟、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阳阳，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阳阳、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吴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6: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新突破，三峡库区消落带修复拿下发明专利。近日，三峡植物园、宜昌三峡大老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北红枫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完成的一种消落带修复方法发明专利正式公布，补齐三峡库区困难立地消落带植被恢复缺少耐水烟木本植物的技术短板。2018年开始，科研团队就深入三峡库区消落带开展耐水烟种质资源调查，并筛选出有耐水烟潜力的野生桑叶葡萄单株，随后持续推进种苗繁育、多轮水烟耐受试验、库区定植示范等多重验证，连续三年消落带种植监测显示，该种质于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长期全烟后，水位消退即可快速萌发新梢，仅两个月就能连成连片植被，配合两年生营养播苗栽植与固土防护措施，即使在年均六个月水淹的极端立地条件下，苗木依然存活率高，根系发达，可显著提升香落带植被覆盖率。作为三峡本土原生植物，野生桑叶葡萄应用优势十分突出，速生、抗逆性强、环境适应范围广、扦插育苗操作简便、繁殖系数高，适合规模化培育，藤本攀援生长特性可迅速修复库区受损生态。 下一步，项目团队将持续攻关种植耐水烟机理、深耕葡萄栽培耐水失真木应用研究，并加速相关专利成果示范推广，以林业科技创新筑牢长江三峡生态安全屏障，为全国大型水库消漏带综合治理提供宜昌实践方案。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间段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整体上通行还算是比较平稳，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您需要注意到就是如果在7:30您还没有到我们的下穿通道的入口这里，可能再稍晚一会儿，在7:45在我们明月家园的门口下穿通道入口处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了。所以说如果您是在现在已经进入到下穿通道的时候继续往我们西宁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其实在我们 CBD 恒基国际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个辅路路面上与主路路面上还算是有一点排行的压力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的好消息是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在我们下穿通道是一路畅通的之外，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二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沿着主路往广电方向行驶呢，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而且目前呢，从华翔方向过来来车呢也算是比较少，并且呢在体育场路上整体上通行的压力都还比较小，车流量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在稍晚的时候，如果您是在绿萝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您是要继续往体育场方向行驶，往我们的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其实也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的宜昌市政协想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呢，您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在现在7:33的整体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在体育场路呢也没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目前呢我们需要重点来聚焦一下在二医院的门口，在西宁一路目前双向上通行都还是比较有压力的。我们看到在同心小区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从环城东路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我们的珍珠路方向行驶，一直在西宁一路上从环城东路到珍珠路都有一段大概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二医院的门口，一直从环城北路到珍珠路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距离。而且呢所您在过了我们的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在江屯广场的这个 T 字路口同样也会遇到一个1到2灯的红绿灯周期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二医院的门口请您保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看到德胜街，目前呢在德胜街，如果您是从育才路右转进入到德胜街，在我们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门口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排行是一直从我们的育才路到我们的宜昌市西宁区邓仪诊所这里，所以说整段大概还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由于道路比较窄，所以说在德胜街行驶时请您格外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一定要请您注意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最后再来重点关注一下江海路。江海路的施工信息呢，是目前从我们东山大道，如果您是要下行往沂宁大道是行不通的，您需要一直直行在港窑路才可以完成2个右转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万达广场门口的这一段来。所以说如果您目前是在我们的沂宁大道上还算是通

行比较良好的，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在这一小段上一直从江海路到我们的万达路，在这一段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

0: 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我们宜昌城区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天，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几条宜昌本地要闻。
1: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2: 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7月21号，财富中文网发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宜昌两家企业上榜：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排名第457位、498位。宜昌市2026年乡村振兴救济难慈善一日捐活动今日在今年的5月1号启动后，各级各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截至7月20号，全市累计募集善款1344万元。活动将于7月31号结束。市慈善总会发出倡议，希望更多单位、个人加入进来。当前正值暑期出行高峰，为了满足乘客美好出行的需求，即日起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将在宜昌城区全面开展出租汽车，包括出租车和网约车服务质量提升专项整治行动。乘客如果需要求助或者遇到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热线12328。记者从市团委了解到，全市新开增的15个免费托管点位，至此全市爱心托管班开办数量已经达到了491个，预计服务少年儿童超过1.3万人。近日，全季宜昌沿江大道江景酒店5.0小山青版本在五家港中建宜昌之星开始营业，五家港区高端酒店群再添新成员。下面我们再要跟大家提醒一则关于交通方面的提示。因城东大道碧水里荫往宜昌东站方向的公交站台周边开展道路施工，7月21号起，宜昌多条公交路线临时取消停靠该站，涉及 B6路，也就是往三峡古书方向， B68路往宜昌东站方向， B91路往松林路方向，B613路往宜昌东站方向，请乘客前往城东公园站候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省内要闻。7月21号，记者从武汉海关获悉，1至6月，全省锂电池含锂亚电池出口额达到了150.2亿元，同比大增125.1%。中部锂电外贸新动能持续释放。截至7月20号，全省已有491处大中型灌区开启下灌模式，累计提供灌溉用水25.6亿立方米。精准解渴3430万亩农田。7月20号，从国网湖北直流公司获悉，今年迎风度下来，已有超过40亿的千瓦时的用电经过陕武直流从陕北直送湖北，另外已有超过10亿千瓦时的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通过宜永直流来到湖北。两条外电入鄂的大动脉送来的50亿千瓦时电力，至少够盛夏中的湖北全省用4天。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要闻。记者7月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 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 2751万条， 已经审核通过2713万条， 已发放2516万人。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 将在2026、2022和 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 2026年的12月31号。 记者7月21号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获悉， 20号的80至21号的80， 广西、云南、江苏、新疆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遇水。目前呢，水利部维持对广西、 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7月20号提醒，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需要加强防范。 近日中国教师报发文，请把完整的假期还给教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21号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三天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出的全球安全提醒。 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7月20号 对公众重新开放。 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劫案，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法新社，阿波罗长廊重新开通之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 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馆的原始功能。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

0: 89元。 NARS 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在万达广场附近呢，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的东段，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西陵区方向行驶，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万达广场的万达路这个门口，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具体的排行大家可能还要经到过1到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有右转需求的话，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前往西陵区的路上呢，也请您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如果您在宜林大道靠近我们万达广场往西陵区方向行驶的这一侧的话，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像中心医院以及我们的长江中心方向行驶呢，其实一直从我们江海路与宜林大道的交汇处再往我们的万达路方向延伸，目前的车流量密度还算是比较大的，并且我们在这个点可以发现车流量密度还在进一步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经过我们宜林大道与港沙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话，就要请您及时的控制我们的车速了。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过了我们宜林大道与江海路这个路口之后，您再继续直行的话，在我们宜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在今天早上的7:50，请您重点要注意到，我们在宜林大道上往西陵区方向行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控制我们的车速，同时呢变更车道。而在我们的东山大道上，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如果您是在宜林墙大桥桥面下方的话，在东山大道的双向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同样也在进一步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注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再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相较于昨天而言其实并没有很大，但是呢您在明月家园的门口，也就是在进入下川通道之前呢，就要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了。因为目前在明月家园这一侧靠近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的，而目前进入到下川通道内部的车流也还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的辅路以及主路上的车流都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好消息是，当您在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再继续直行，无论您是往我们的CBD 或者是往智取昌大桥呢，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

听到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今天呢，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三峡机场的快讯信息。即日起，三峡机场加闭了宜昌、北京、宜昌、深圳航线。宜昌北京航线每日常态化4班运营，暑期的峰值运力提升至每日6班，成为暑运期间宜昌出港班次最密集、出行选择最丰富的航线之一，告别过往一票难求、时段受限的出行难题。宜昌深圳航线呢，每日是稳定直飞34班，由东海航空、深圳航空直飞，航班覆盖多个时段，航线飞行时长2个小时左右，高效缩短了两地出行时间。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三峡机场2026年的7月中旬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3折520元，宜昌至成都6.9折54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宜昌至广州6.3折660元，宜昌至贵阳2.5折280元，宜昌至哈尔滨1.8折400元，宜昌至海口5.5折750元，宜昌至杭州5.5折72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4折600元，宜昌至惠州5.4折620元，宜昌至济南4.5折500元，宜昌至揭阳5.8折770元，宜昌至昆明4.6折670元，宜昌至拉萨4.5折1120元，宜昌至兰州4.4折550元，宜昌至南宁2.9折31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50元，宜昌至宁波4.9折530元，宜昌至青岛4.4折670元，宜昌至泉州4.8折580元。三峡机场温馨提示您，暑运期间航班的客流比较大，航线班机时刻以及票价实时变动，广大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官网及正规的票务平台查询购票。而想要出行方便呢，相信一副实用的墨镜也是必不可少的。1059主播甄选瑞士军工时尚潮流百搭光学太阳镜，兼顾了日常穿搭与眼部防护，男女老少都能轻松驾驭，是出行百搭的单品。我们的眼镜市面普遍可能定价比较高，但是这款活动价仅需要89元，性价比出众，售后呢支持退货包运费，下单购物更加安心。夏日无论出行是代步呀，还是短途的自驾，还是周末户外游玩，这款兼顾了颜值与防护的太阳镜都很合适。活动限时开团，库存有限，喜欢简约百搭款式的朋友们呢，可以趁早入手，轻松拿捏出夏日出行氛围感，日常出行随时守护我们的双眼。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瑞士军工太阳镜即可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同样呢，我们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也为大家提醒，还在被温馨的厚重的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朋友们，上班族们，请你也要注意。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以及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即可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为0717-6443-199，地址为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同样，在稍后8点，您将听到的是政风热线节目。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拨打节目组的电话6612-345反映。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